0: 引发广泛的担忧。以色列军方首次承认向加沙地带一辆载有5岁女童的车辆开火。日本拟研发潜射高超声速导弹，在军事扩张道路上狂飙。俄罗斯太平洋舰队演习对南千岛群岛沿岸附近的靶标实施导弹打击。稍后欢迎大家继续收听今天的新闻早高峰。
1: 新闻聚合在这里，在这里。
2: 当风险已经上升到可能危害国家安全、公共利益的高度时，
0: 客服和智能客服协同机制的国家标准、顾客联络服务、人工和智能客户的心转得通，有人担责，这个应该是基本功能，不是我们消费者的奢望。
1: 新闻早高峰，焦点新闻由南京银行独家支持播出。中国邮政储蓄银行江苏省分行邀您关注风华正茂融媒体新闻行动。开车加油总嫌贵，邮储银行车主信用卡消费达标，有机会每月可领2张满300元减30元、1张满200元减30加油优惠券，还可享充电满减、洗车养护等专属福利。详询400-88-95580。南京银行公司 ETC 大升级，客车货车均可办理， ETC 通行费可由企业账户直接支付，车辆在线签约绑定，更有限时 OBU 设备免费赠送，办理详询南京银行网点或95302。
3: 好消息，2026年8月21日到9月7日，江苏福彩开展喜相逢喜上天喜即开票营销活动。活动期间，凡江苏地区购买喜相逢10元、20元、30元、50元即开票，单票刮中500元奖级可获赠500元整本即开票，单票刮中600元奖级可获赠600元整本即开票。更多活动细则可

0: 监督机制的彻底失灵。这么悬殊的数据反常，本来应该在公示之前触发复核，但是后来是一路畅通无阻，一直到网友质疑发酵之后才启动调查。显然主管部门的审核流于形式，让制度防线形同虚设。现在呢，当地已经宣布面试作废，重新考试，并且对责任人立案问责。重新组织考试只是修复公平的起点，追责问责也不能够止于个案处理。2024年中组部人社部曾经发文要求事业单位招聘不得进行简历筛选，面试全程录像，外部考官不少于三分之一。像这种异地评委抽取，当场量分，分差过大需要书面说明，这些机制都应当成为标配。今天的隐性门槛是院校出身，明天就可能是年龄、籍贯或者是性别，每一条暗箱通道都在蚕食招考公平的根基。只有让每个环节暴露在阳光下，才能够从源头压缩暗箱空间，公平才不至于被内部标准架空，事业编的招考才能守住它应该有的公信力。更多汪宁说的一些内容，我们会在大蓝鲸 APP、荔枝新闻 APP 上呈现。您可以登录大蓝鲸 APP 搜索汪宁说来收听今天或者是往期的内容。
1: 每一天，每一天，资讯如海浪连绵不绝涌来，纷繁芜杂，目不暇接。每一天，我们从茫茫信息海洋中萃取过去24小时里最精华的内容给你，让你的每个早晨都格外充实。新闻早高峰，每天与你相伴。
0: 专家也是万水在高原上披星戴月守护生命的江苏郝曼巴，我们来听江苏台记者团有限公司被告单位恒大地产集团有限公司被告人许家印案进行一审公开宣判，对恒大集团数罪并罚，判处罚金人民币88.2亿元，对恒大地产判处罚金人民币70亿元，对许家印数罪并罚，判处无期徒刑，剥夺政治权利终身，并处没收个人全部财产，对违法所得继续追缴，不足部分责令退赔。
2: 一滴热血，一片爱心，献血救命，我们秉承温暖初心，传递公益力量。一袋热血能让遭遇车祸突发大出血的伤者挣脱死神。
0: 电话是400-100-7897，400-100-7897。
1: 新闻早高峰，听世界。
0: 因为和伊朗的谈判停滞。
3: 各位好，这里是江苏省广播电视总台正风热线，一追到底，我是王景。各位，您可以通过荔枝新闻客户端、视频号江苏正风热线、抖音号正风热线一追到底、抖音号正风热线、江苏新闻广播南京地区 FM93.7、镇江地区 FM92.7、苏南苏中地区 FM95.3、苏北地区 FM91.2、江苏新闻综合广播 AM702 同步收听收看。今天是2026年8月21号，今天是周五。节目的开始，首先我们来关注的是天气情况。
1: 正风热线天气。
3: 今天全省应有分散性阵雨或雷雨，其中长江以北和苏南的西部地区雨量中等，温度是24到32度。我们继续关注南京的天气。南京今天是多云到阴，有阵雨或雷雨，最低25，最高32度。各位，此刻我们节目正

0: 就是说他自己的区域家里面也有一个网络的局域网的，
1: 嗯，
0: 那么尽量的话来说呢，就是说能局域网的控制的，
1: 嗯，
0: 这样呢比较方便，
1: 嗯，
0: 即使有了将来后续的问题，他也能自己解决，
1: 嗯，
0: 比如你完全依赖云网络，
1: 嗯，
0: 那你比如门锁，
1: 嗯，
0: 这个开灯，它完全的话呢就会控制上，
1: 嗯，
0: 往云端一断，你家里就没法用。
1: 嗯，
0: 那你可以用一些云端辅助的，家里有个局域网的，
1: 嗯，
0: 这样的话呢，你就会生活很方便
1: 了。嗯嗯，要自己可控啊，
0: 对，
1: 掌握在自己的手上。
0: 因为新生事物总归是有这些事情的，
1: 嗯，
0: 你不能说因为它有一个，
1: 嗯，
0: 弱点，你就去否定它，
1: 嗯，
0: 因为它智能家居既然有，实际上是给大家带来很多方便的。
1: 嗯，
0: 比如有老人在家的，比如说打个比方，你在回来下班的路上。
1: 嗯，
0: 这个大像我们现在高温，
1: 嗯，
0: 那完全你可以在手机上就把空调可以打开，
1: 嗯，
0: 对吧？你回来以后家里整个都是很凉爽的，啊，
1: 嗯，
0: 这个东西有的，就是他们我们在选购的时候都跟这个厂家去沟通，
1: 嗯，
0: 看看呢，把他的售后服务啊，
1: 嗯，
0: 售后的标准啊，进一步的确定，
1: 嗯，
0: 避免这些坑。
1: 嗯，也就是说咱们还是要更多的去多多的去了解这个他所使用的是一种什么样的服务的模式哈，啊，咱们尽量的把这个掌控权掌握在自己的手里，这样自己比较可控一些哈。嗯，好，另外在我们这个智联家居的这个特别节目开通以来哈，其实有不少的听众都问到了同一类的问题，就是和家电维修相关的这个问题哈。比方说就有网友哈分享自己的经历，说在这个网上平台或者小区的这个小广告上找到了这个维修师傅，然后呢这个家里边家电坏了嘛，然后这个师傅呢也上门了，这个上门的检测费呢也收了，这个机器呢也帮你拆了，但是到最后报价的环节发现这个价格真的是高的离谱，而且如果说你不修的话也不退你这个检测费了。那我们在这个维修人员上门之前，我们想请马总给我们介绍一下哈，咱们消费者应该去问清楚哪些事情，怎么样去判断这个报价到底合理还是不合理。嗯，
0: 这个呢要分几步。第一步呢，你就是当你的家里的家电出现了问题，
1: 嗯，
0: 你首先要认清你是什么品牌，
1: 嗯，
0: 然后呢第一时间能找到这个厂家的售后服务品牌的售后服务网，
1: 嗯，
0: 第二个呢，他在上门之前会跟你联络，
1: 嗯，
0: 那会确认你什么故障，
1: 嗯，
0: 那只要是正规的厂家的售后平台，
1: 嗯，
0: 他会问你，告诉你修理费多少钱，
1: 嗯，
0: 上门费多少钱，
1: 嗯，
0: 如果不修的情况下检测费是
1: 一直以来它是会被贴上一个不透明的标签，所以很多人在想到家里边家电坏了再去修的时候总觉得很头疼，这个事儿很头疼，因为不知道自己要花多少钱，会不会踩坑，会不会花冤枉钱，嗯，那所以很多的人也在乎。十里26周年庆今天面向江苏全省最后呢再发放1000份加强版的中老年征钱贴，不管您是疲劳干涩流泪还是模糊发雾看不清手机电视瞅不清人的，那今天一定要拨打4008788323下单，统统都能够多送78元的征钱贴，最后1000份啊送完就不再有了，电话记好4008788323。特别是眼睛干涩发痒怕光流泪视物模糊看不清手机电视的，干啥都不方便，您就拨打4008788323试一试好视力征钱贴，内含人参石斛蜜檬花等10多种草本精华，搭配先进的促渗技术，精华吸收渗透的又快又好，贴完眼前一亮，干涩流泪明显缓解，再看手机电视清晰亮堂，干啥都轻松。趁着好视力26周年庆的最后一波补贴，只要现在拨打4008788323，4008788323订购，直接就多给78元征钱贴。赶在前10分钟打进电话的，再送一台能插卡充电的多功能收音机，一大瓶眼黄精叶黄素，还有高端智能按摩仪。周年庆的最后一波福利了，大家赶紧拨打4008788323，4008788323，本品不能替代药品。好，接下来向各位推荐一场直播带货，本周六早上的8点钟，七一勋章获得者赵亚夫老师会亲自带队来到丁庄村，在江苏新闻广播的抖音直播间和荔直播直播间推介国家地理标志产品丁庄葡萄。那这个时节正是吃葡萄的好时候，这段时间镇江居荣茅山镇丁庄村的葡萄天团也是成熟了，依托着丘陵沃土充足的日照和标准化绿色种植，这儿的每一串葡萄都是汁水饱满风味独特。如果说你喜欢小时候的味道，那么皮薄一包肉厚多汁的飓风一定是你的首选，30多年的经典老味道从来没有变过。那如果说你喜欢网红顶流

0: 阳光玫瑰你肯定熟悉，丁庄的阳光玫瑰清甜脆香，果香清新，自带迷人香气，让你根本停不下嘴。但如果说你酷爱尝鲜，那么妮娜皇后值得你试一试。这是丁庄引进的高端品种，高糖低酸，是葡萄当中的贵气担当，果肉细腻，风味十足。不管你喜欢什么样的口感，丁庄葡萄都会给你带来惊喜。好，现在各位就可以打开抖音，搜索江苏新闻广播，看到直播预告，点击去预约，就能够一键预约直播了。8月22号，本周六早上的8点钟，和张亚夫一起摘好吃忘不掉的丁庄葡萄，我们不见不散。
1: 守护市井街巷的平凡烟火，也追问跨越洲际的人类话题。珍视个体命运的微光，也奔赴文明交织的长河。因为连接，微光可成星海。因为聆听，世界近在耳边。让每一声叩问都有回响，有回响，深度连接你我。

0: 民生视角解读资讯，用新闻眼光关注日常。江苏新闻广播新闻服务区，为更美好的生活加油，为下一个目标导航。
1: 好，欢迎各位在半点广告之后呢继续锁定我们江苏新闻广播。那此刻正在为大家直播的是新闻服务区节目，我是美文。今天是周五，那依旧为各位带来我们每周五的智联家居专属直播。如果说各位在家装规划、材料选购、居家适老化改造、智能家电选择和维修等方面拿不定主意啊，各位都可以借助我们江苏省消保委智联家居消费公益咨询平台来免费寻求专业帮助。会有40多位家装建材智能改造领域的专家为大家在线值守。这个公益平台怎么用呢？各位可以登录一下我们江苏省消保委的微信公众号，点开菜单栏智联家居入口，用文字、照片或者是视频的方式来描述一下您的需求。

0: 啊，每一条都特别的接地气啊，也希望对大家能够有所帮助。那最后也再次提醒各位哈，如果在居家消费的过程当中遇到了拿不准的事儿哈，各位可以关注一下江苏省消保委的微信公众号，点开啊这个菜单栏智联家居的入口，用文字、照片或者视频来描述一下您的需求，那系统会自动的匹配值班专家，24小时内给您一个答复，那全程都是公益不收费的。好，今天再次感谢马总来到我们的直播间，我们和所有的听众朋友说一声再见吧。
1: 好，再见各位观众。
2: 红酒不一定贵的才好，随着进口渠道越来越多，红酒已经从一个高档的好价格横扫爱酒的听众圈，要加定的必须抓紧，199一箱，每瓶低至33.3元，电话400710-1900，400710-1900。有人肯定会嫌弃30多块钱的红酒，那一定要说明清楚，这扫码价可是568一瓶的。如果您不想花渠道的加价，那就选择江苏广播直供端下手，拨打400710-1900，400710-1900，亲自感受33一瓶有多值。来自著名的智利中央山谷，果香愉悦奔放，入口顺滑，丹宁服帖，1箱6瓶只要199。没听错，199外面您一瓶都买不到，今天直接带走1箱6瓶，中秋家宴、日常聚餐、朋友聚会、婚宴、喜宴、寿宴、馈赠、送礼都完全没问题，破局畅饮价，每瓶低至33，电话下单不付钱，送酒上门再付款，400710-1900，400710-1900。既然中秋十一假期用酒量大，既然有199一箱，单瓶33的价格，我们有什么理由去拒绝？红酒不需要吗？等你需要的时候，临时慌乱再去买，那就是为副价值买单，就要花冤枉钱。哪怕你买10箱8箱，现在是花钱，但实际就是省钱，到你用的时候就知道今天的明智了。400710-1900，400710-1900。吴先生问说口感怎么样，口感平衡，果味浓郁，余味悠长，很百搭。最后10秒钟，199一箱，33一瓶，400710-1900，400710-1900。
3: 健康大实话，好物顶呱呱，
4: 省钱有办法，健康带回家。
3: 又到了咱们健康福利大放送的时间了，咱们给大家带来的1块钱体验黄芪党参豆浆粉的活动，用4个字来形容就是火爆异常。不知不觉已经有超过1000名听友成功参加了活动。
4: 是啊，大部分的朋友呢也享受到了我们追加的福利啊，用团购价订购到了这款专门为中老年调配的营养好物。
3: 不过呢，节目一开始呢，我们还是要跟大家先道个歉，为什么呢？因为厂家听说我们活动举办的特别成功，就专门从山东枣庄来到我们这里。在交流的过程当中，我们也发现，哎，自己真的是才疏学浅。原来这一款黄芪党参豆浆粉还藏着更多的秘密，值得大家了解和体验。但是呢，这个福利备货的库存又要告急了。
4: 没错，好东西呢，大家都想要，更何况呢是咱们这款黄芪党参豆浆粉啊！不少的听友呢，都是自己喝了觉得不错，再介绍朋友呢。打来热线参与的，真的是应了那句话，金杯银杯不如老百姓的口碑。这次厂家呢也是专门解决这件事儿的，提前和大家报告一下，厂家加班加点生产的最新日期的黄芪党参豆浆粉呢已经到库，我们的活动可以继续进行。您现在拨打400-811-5050，1块钱同样可以领取一袋来体验，同样呢是每个人限领一次。
3: 与此同时呢，追加的3重福利您一样也不会少。如果您觉得一袋不过瘾，全家来喝不够量，那就可以毫不犹豫地选择参加团购活动。按周期整箱订购的话呢，市场价59.9元的黄芪党参豆浆粉，咱们每袋直接降40块钱，到手每袋只要19.9元。这第二层福利呢，就是让您更省力了，您可以足不出户，不用花运费，我们就为您包邮到家。这第3重福利呢，最给力也最省心，如果你收到产品体验不满意，30天内退回剩余未开封的产品，我们全额退款，您一分钱都不损失。活动热线已经为您开通，400-811-5050，400-811-5050。
4: 对于刚刚听到咱们节目活动朋友来说呢，这一款黄芪党参豆浆粉啊，到底为什么有这么

0: 多人抢着来体验呢？哎，这个呢就要跟您好好的说道说道了。它可不是说豆浆粉这么简单，您体验到的是用黄芪、党参、枸杞、大枣、黄豆六种啊道地的食材，按照呢补气养血、营养全身的理念配制而成的六味食养粉，不但好喝，而且特别适合日常滋养。
1: 没错，现在呢咱们流行起来的这个养生的话，总结起来有三句哈，就是道地产区好原料，滋养体质好配方，药食同源好营养。咱们这一款黄芪党参豆浆粉呢，您喝完就会竖大拇指。这一次厂家特意跟我们说，为了对得起配得上山东枣庄老字号这块牌子，他们坚持用高价去陇西收购道地的叫箭杆黄芪，品相呢必须是老一辈要求的叫金盏银盘菊花心。再说这个党参必须是具备狮头凤尾天然双纹的山西长治党参，还有这大豆是要从1000多公里外的黑龙江黑土地里长出来的，大枣枸杞呢必须是宁夏的。听过的朋友都会觉得这款食养粉对得起道地价，不满意30天内剩余的产品直接退款退货，一分钱不损失。再犹豫，机会福利就是别人的了。活动报名热线您赶紧拨打进来，400-811-5050，400-811-5050。
0: 晨练回家冲一杯，起床早餐冲一杯，帮你补充优质蛋白质的同时呢，还能够把精气神找回来。
1: 下午去朋友邻居家串门来一杯，聊天打牌下棋的时候来一杯，比喝水有营养，长期坚持更能从内而外调理，喝出红润好气色。
0: 有一位赵先生啊，一上来就问呢，他说啊，反复听了好几遍，市场价呢是59.9元，今天呢只要1元就可以有一大袋，参加团购呢每袋还能立省40元，只有19.9元。有一位赵先生呢一上来就问啊，说他呢反复听了好几遍，市场价呢是59.9元，今天只要1元就可以有一大袋，参加团购的话呢每袋还能立省40元，只要19.9元。他觉得说呢这个产品质量不会有问题吧。
1: 赵先生哈，您完全可以放心，这个顾虑呢你就完全打消了吧。这一款产品啊拥有了山东老字号的官方认证，经过多轮的资质审核，敢于推出1元体验，说明厂家希望更多的人能够体验到这一款来自山东枣庄的黄芪党参豆浆粉，产品好，体验好，口碑才会好。另外呢，今天团购之后呢，不满意全额退款的政策，更是厂家对于自身的原料和工艺的自信。咱们承诺啊，全部发出的货品都是新鲜的生产日期，您不用担心。唯一需要担心的呢，是1元体验名额只有本档的50个，所以说不要再犹豫啦，参与热线400-811-5050，400-811-5050。
0: 黄芪党参是个宝，豆浆每天少不了，温润滋养，口感好，日日滋养，气色好。我们的口号呢是越念越有底气。刘阿姨呢也问了一个啊特别多人关心的问题，她说呢就是想问一问，儿子刚做完手术，正需要好好养身体，能不能呢也跟着一起喝这个豆浆呢？要是能喝呢，她就多订一些，给儿子把身体底子好好补一补。
1: 刘阿姨啊，我们在这里通过节目大声的告诉您，完全可以。产品呢是属于温和食品级的配方，除去豆制品过敏的人群，体质虚弱需要调养的朋友都特别适合饮用。这可谓是黄芪党参是个宝，豆浆每天少不了，温润滋养，口感好，日日滋养，气色好。您现在打个电话，1元就可以体验原价59.9元的一大袋，抢在前50名还可以锁定整箱团购的福利，每袋到手只要19.9元，还可以为您包邮到家，喝着舒服就留下，不满意30天内剩余产品直接退款退货，一分钱不损失。400-811-5050。
2: 92.7苏南苏中地区 FM95.3，苏北地区 FM91.2，即时资讯正在直播，欢迎继续收听。
3: 接下来继续关注文体方面的消息。北京时间8月20号，中国乒乓球运动员樊振东在新东家杜塞尔多夫俱乐部正式亮相。新赛季他将代表杜塞尔多夫队继续征战德国乒乓球甲级联赛以及欧洲赛场。杜塞尔多夫市长斯特凡·凯勒在市政厅授予樊振东特别荣誉，邀请他在杜塞尔多夫城市经册上签名。城市经册是德国城市高级官方荣誉，只有对城市有重要意义的人物方可留名。樊振东向市长回赠了球衣。2026年女排亚锦赛今天在天津打响，中国女排20号在社交平台公布14人参赛名单，主攻吴梦洁伤愈入选，年轻二传张子萱落选。这份名单包。

包括龚翔宇、王媛媛、王梦洁、刁琳宇四位老将，其余多为年轻球员。本届亚锦赛的成绩事关世界杯和奥运会，前三名获得2027年女排世界杯入场券，冠军则直通2028年洛杉矶奥运会，共有12支球队参赛。中国队与伊朗、伊拉克、中国台北队同在 A 组， B 组有泰国、哈萨克斯坦、印度尼西亚、澳大利亚队。

0: 线三连冠，他还曾打破女子20公里和50公里竞走两项世界纪录。刘虹在巅峰期曾短暂退役，女儿出生后选择勇敢复出，并再次刷新世界纪录。接下来请听小江说天气。
1: 大家好，小江给你说天气。受东风带系统的影响，未来三天南京多雷阵雨天气，加上湿度较大，体感会有些闷热。其中呢，明天南京多云到阴，有阵雨或雷雨，雨量小到中等，最高温度30到31度。好了，天气就是这样，我们下次再见。
0: 以上是本档资讯的全部内容，了解更多本台节目信息和活动安排，请关注微信官方公众号江苏新闻广播和微博账号937江苏新闻广播。更多广播节目、优选音视频和大蓝鲸商城，欢迎登录大蓝鲸 APP。 感谢本档编辑年泉、邹琦。接下来您将继续收听到的是新闻服务区。
2: 是一粒普通的稻米，我熬过春日持续干旱，扛过盛夏突发洪涝，挺过极端高温炙烤，经历几番波折，才慢慢饱满成熟。气候多变，旱涝无常，不是每一次生根发芽都能顺利走上餐桌。
3: 历经风雨长成的每一粒粮食都来之不易，随意剩饭、肆意浪费，是在透支自然的馈赠。践行光盘行动，珍惜每一粒粮食，敬畏天地收成，拒绝餐饮浪费。
4: 33块钱一瓶红酒，要不是在广播里面卖，我根本不敢买。说的是这次智利进口红酒的团购秒杀，199元一箱，33块钱一瓶，大家的订购热情是空前高涨。微信小程序赢江南精选里有不少的朋友都是第 N 次回购的，都夸性价比高。那我们的电话400710-1900，400710-1900，更是无需客服，直接是爆箱数的拿。那确实，现在吃饭小聚、家宴公司都喜欢用点红酒，智利红酒更是占有关税的优势，在消费者心目当中便宜、质量好。那我们活动当中的彩宁花园干红就是来自于智利进口的13度的红酒，口感、包装、品质以及价格都是得到了极高的好评。红酒消耗快，而且30几块钱的价格真的很难得，所以有囤货的真的不少。那您现在打进400710-1900，400710-1900，也抓紧时间参与进来，199块钱带走一箱6大瓶，划到每瓶是33。微信小程序赢江南精选同步下单，口感不用担心，被称为天堂的佳酿的智利红葡萄酒，拥有着具有表现力的芳香、精致的口感和美妙的酸度，不错的平衡感。不管是两个人的浪漫，还是一群人的狂欢，或者是正规的场合的宴请，扫码价500多块钱一瓶，肯定是让您有面子。再次跟新朋友强调一下，活动是千真万确，酒质确保，是来自于智利进口，保证真酒啊！拨打400710-1900，400710-1900，给自己一个机会，亲自看一看、喝一喝就知道了。
5: 去他帮我查2年吧，就全部找到了。小学同学我带他们找了40几个，非常开心。小学的大队长，全班就有他一个考取的南师附中的，后来他很优秀，创办了精灵男科医院，在生殖这一块是江苏省的3大巨头之一。我们现在每年聚一次，每次聚会我跟你讲，他能带几个相机、带几个三脚架，全部架起来录像，什么都搞。去年有个同学，年前我就看了，在我们家门口，我说爷你怎么在这儿呢？我说我是直肠癌，我住在医院里面，省中医院。后来哪个同学生病，我都会找几个同学，我们买点东西上门去慰问一下。后来就给他打电话，他说刘立行，他说不要到我家来，他说他们家呢连姊妹都不走动，他老伴儿已经没有了，而且他，然后呢，他说我想见见同学了，你还能约个同学我们见个面？我说可以，我就在群里头一发，说他身体不太舒服，想见见同学。
0: 头顶高耸的盘发，网上有人给这种发型起了个有趣的名字，叫吉庆。

0: 门头。他每五天去找理发师做一次头，这种发型睡觉也不会乱，20年如一日，始终一个造型。我们说这是他永远不变的标志，他却说，我也积极拥抱变化，会排着队等拍无人机的新型号，报了魔方班，还在研究 AI 视频。老刘用76年活明白了一件事，人这一辈子不管多少岁，都要保持好奇，保持行动。他说，照片卖了多少钱无所谓，但拍到了好东西心里高兴。他说，我要等我走不动了，回放我拍过的视频，看看我的人生。而我想说，他的人生比照片更精彩。感谢老刘，也感谢每一位像他一样用热情和好奇心把日子过得热气腾腾的人。
1: 岁月流声，家书含情，一字一句皆是真心，让生命与生命彼此照见，让过去与未来再次相逢。
0: 打捞凡人记忆，收藏滚烫人生。感谢收听岁月流声，我是小雨。想要了解岁月流声更多内容，可以打开
2: 当信息的潮水漫过堤岸，我们选择成为一座灯塔，
3: 别让一时糊涂辜负一生牵挂，珍爱生命，远离毒品，别让爱等不到归途。
4: 江苏银行连续2年冠名苏超，续写绿茵热爱，共创荣耀时刻。江苏银行带您看苏超，抽门票领好礼，上江苏银行 APP， 存款理财、购车购房都到江苏银行。买苏银公益理财，苏超一起赢，支持江苏体育，为家乡助力。
5: 来自智利的彩宁花园干红，今日旋风般抢购又开始了，199一箱的秒杀价，单瓶低至33400710190004007101900，报告单、防征伪单齐全，绝对保真，大家放心购买。周末闲暇约三两好友，带上这支33一瓶的智利干红，简直不要太舒服。199一箱，还有1分钟的秒杀时间，4007110190040071101900，199买6瓶，1瓶只要33。您就是去超市买瓶劣质的红酒，都绝对不值几十块钱。打进40071101900，33保证您喝到的是智利原装原产地的正品干红。红酒不仅需要足够的时间来沉淀，还需要有一个懂它的人。33块钱，最后10秒秒杀。40071101，40071101。
1: 我们总忙着奔赴旁人的期许，总竭力顾及世间的琐碎，却常常忽略疲惫的自己。今天起，请告诉自己，累了就停下匆忙的脚步，烦了就放下心头的重担，疲了就拥抱松弛的时光，不必事事逞强，不必人人讨好。我是刘洋，江苏新闻广播和中国移动提醒您，学会与自己和解，用心呵护身心，从容奔赴人间四季。流量用不完别浪费，全球通流量红包权益，把剩余流量像发微信红包一样转给父母、孩子、爱人，清点之间心意传达。银卡、金卡客户每月可转赠3次，白金�卡、钻石卡客户每月5次。全球通流量红包，流量不闲置，让爱连起来。
6: 想要退货，却不知道怎么样才能够找到人工客服入口。对着 AI 客服连发10几条转人工啊，他只会循环回复说，我理解您的心情。那从9月1号开始，我国首个聚焦人工客服与智能客服
7: 扣费。2026年上半年，我们一共受理了 AI 服务相关投诉377件。
8: 但是不能够成为回避责任的一个挡箭牌。那对于我们消费者来说的话，那可以记住我们的国标的编号啊，把它作为一个维权的收理的一个依据，明确要求转人工被拒绝或者遇到的一些资金安全或者紧。

0: 急的情况，可以直接向平台提出。因为国标要求是应当要转接人工的，转人工以后呢，被要求重复陈述的全部的这个问题，也可以引用标准关于服务连续性的一些条款提出异议。那第三个方面就是协商无效，
1: 他采用芦荟、当归、西洋参三位国家发明专利组方，真正做到排宿便、益气血、养肠道三合一，不但能排更能养，让您逐步规律排便。那很多朋友问8.8可以体验多少，直接让您体
2: 高盛美丽的野生进口特 A 级的即食海参现货秒杀了，不用市价300多块钱一斤，直接618三斤，买两组再多送一斤，七斤到手1200多，一斤只划到100多块钱，一头才20多，不用泡发，开袋即食，这个价格与品质随便您去对比。400-710-1900 400-710-1900电话下单，或者在微信的小程序赢江南精选自助下单。重视健康的朋友一定不能错过进补海参的好时机，气血不足靠海参温和进补，尤其是野生的参苓足的海参，体内蕴含着更多的海参素、海参皂带、钙质、铁、锌、硒、胶原蛋白、氨基酸等59种的人体所需要的营养素，并且是高蛋白、低脂肪、低热量，老少皆宜。现在全民提升体质，活动价618块钱三斤，买两组再多送一斤，七斤到手1200多，一斤只划到100多块钱，每头才20多。400-710-1900 400-710-1900，给家人给自己都备着，开袋即食，方便又很快，下单成功全部冷链包邮送到家，保证新鲜。丁先生说，海参我只在高档饭店

0: 这款即食野生的海参，不用泡发，把深海的鲜味直接端上桌，简直是补充蛋白质、氨基酸、海参皂带、胶原蛋白的天然宝库。正常要300块钱一斤，今天610。
1: 其他地区在25到26度，全省偏东风4到5级，阵风6级。省会南京今天多云到阴，有阵雨或雷雨，偏东风4到5级，阵风6级。今天最高温度31到32度，明晨最低温度25到26度。来听省内新闻。淮河入海水道二期淮富枢纽工程南侧闸昨天顺利通过了通水验收，这标志着淮富枢纽主体工程全面完工，这也是淮河入海口水道二期工程首个具备通水运行条件的枢纽建筑物工程。淮河入海水道二期工程是国家水网骨干工程，也是淮河流域战略性防洪工程。日前，常州市卫生健康委举办了医生下午茶的主题沙龙活动，正式发布关爱关心医务人员10项专项举措，同步上线了医星树洞的倾诉平台。医星树洞的倾诉平台

0: 葡萄，我们不见不散。接下来有一个特别棒的福利活动，大家千万不要错过。为了让经常便秘的朋友能够轻松规律排便，专注肠道健康18年的华夏仙宝联合咱们江苏新闻广播限时提供8块8体验活动。如果您经常大便干结、排便费力、量少时间长、长期受到便秘问题的困扰，电话400100-7897，只要8块8，您就可以直接领取价值88元的华夏仙宝一瓶。电话400100-7897，相信你也用过很多通便产品，但还是会反复便秘，吃了能排，不吃呢一点也排不了，结果呀就是量会越用越大，依赖性也越来越强。而华夏仙宝它可不一样，它呢采用的是芦荟、当归、西洋参三味国家发明专利组方，真正的做到了排宿便、益气血、养肠道三合一，不但能排更能养，让您逐步的形成规律排便。刚刚很多朋友问了，不让很正常啊，人家给临时买了票，又没占你的座啊，不要道德，不要把这个道德绑架说成是互相体谅。想坐可以花钱买空位，但是呢必须要经得别人的同意。但是也有一方声音是说，两个人你买了3张票，不是本人的座位，有没有处置权呢？或者多余的这个票到底是谁买的？票的主人有没有检票上车？用别人的身份证购票，你来占座到底合不合规啊？这也是很多人提出的问题。还有人觉得现在已经是实名制去购买车票了，买票都是要身份证的，但身份证主人没有上车，那现在这个座位就应该重新分配给无座或者是需要补票的乘客。临时你可以放行李架，座位呢是给人坐的，不是放东西的。那对此你看有这么多的疑问，有媒体也就致电了12306啊，接线的工作人员表示啊，说正常情况下呢，一个人只能买一张票，所以呢要看这个座位的车票啊是不是本人名下的。如果说呢是本人名下的，就得依据本人的意愿来协商处理。所以针对两人买3张票到底有没有处置权的疑问，工作人员呢又进一步解释了，说呢乘客当时是买了几个人的车票，这几张票呢都是属于购票者的范畴，其他人如果想要用座位的话，也是需要征求本人同意的。那这就是这件事儿的一个来龙去脉。今天我们节目当中的互动话题就是，两个女孩买3张火车票，一个座位呢专门放了零食，站票乘客想坐却遭到拒绝，您认为这个座位到底该让还是不该让啊？此时此刻可以登录大蓝鲸客户端底部菜单栏的
1: 公权啊，因为这个列车员嘛，
0: 对，
1: 利用公权来压迫你。来压迫你，使你呢能够更加符合我的规范，能够更加符合我的利益，这本身不是道德绑架了，这其实在我看起来你是不择手段的强取豪夺了。
0: 是的，是的。
1: 那作为女孩来讲，我凭什么？我就不给你，怎么样？因为现在10后那很多的小孩的话呢是不来那一套的。
0: 是的，因为他们之前商量的那个情况或者说一些视频我们并没有看到，
1: 对
0: 不对？
1: 是，
0: 我们看到的时候列车员就已经是到了现场。
1: 对，
0: 那当然我们也看到了这个女乘客就说了，她自己有一句原话嘛，是说我们都在一个车上，应该互相体谅。其实说到互相体谅，
1: 她
0: 这个词儿是个好词儿，但其实要知道互相体谅其实它的前提就是我们双方得要自愿互相尊重， 对吧？所以她也没有做到这个互相体谅。再加上这个列车空间呢，还有一部分人认为她这个空间其实蛮大的啊，明明有空位坐着，然后呢没有坐的乘客呢你得站几个小时。有些网友又觉得他们的做法呢不近人情了，说如果你要是碰到老人啊、孕妇啊、孩子啊这样的一些特殊群体的话，大家都是期待着互帮互助的。但是就这件事儿来说，您觉得有没有必要去指责这俩小姑娘？
1: 我觉得没有必要去指责他。为什么呢？就是我们讲的不讲人情，它是建立在什么呢？建立在没有法治的、没有法律约束的情况之下，那我可以讲人情。那既然有法律可讲人情，我也可以不讲人情。所以在这种情况之下的话，你一味的去要求他去让渡这个权利，那是不可以的。在我看起来是这样。那么我们过去的传统社会呢，更多的讲天理，更多的讲道德，更多的讲这些东西。因为现在呢确确实实我们处在一个法治社会，那就说嘛，虽然我可以让你，那我也可以不让你，是吧？
0: 对，所以你看我们从网上的视频来看啊，这两个女孩呢年纪不大，应该是未成年人，所以有不少网友就在猜测，有可能是因为家长呢买了票把他们送上车，然后呢自己就没有跟着车走。因为现在又是暑假嘛，我们知道有不少孩子可能会利用假期去跟家人团聚，那一些父母呢没法陪着孩子进行往返，特别是女孩出行，家长

0: 可能会有一些担忧，所以呢，很多网友也在想，是不是因为了多买一个座位去规避一些风险？如果是这样的理由，我们是不是也可以理解呢？
1: 我觉得是这样啊，就是说我们看视频上面这两个小孩子可能是未成年，那么另外呢，从整个的过程来讲的话，我严重的怀疑那个座位本身的话并没有退票。
0: 嗯，
1: 因为现在嘛都是实名制，现在都是信息化，就是站台和这个什么票务和这个列车的沟通啊是非常畅通的。因为列车员来了，来了后确认的一句话，你可能没注意到，确认一句话说这个座位是他们的座位。
0: 嗯，对，他看了一下信息嘛，
1: 他看了一下信息嘛，对不对？
0: 对，
1: 也就是说这个座位是花了钱的。
0: 对，
1: 那你作为家长来讲，两个未成年的孩子要送到另外一个地方去，他多买一张车票，实际上是提供一点点安全的保障，至少在心理上他是个安全的保障。
0: 对，
1: 对不对？那你说在这种情况之下，一个陌生人，对吧，在一个陌生的环境里面要强行的介入两个未成年孩子
0: 中间，
1: 中间
0: 哇
1: 塞，那对于未成年人来讲的话，他确确实实是一种什么呢，是一种心理上的不安全的感觉。
0: 嗯，
1: 所以我们一味的考虑说成年人站着，你未成年人我们应该尽情力，我们应该去主动的让给年龄大点的人，那尊长爱幼嘛。但是同时我们要考虑到两个小孩子出行，父母亲一定给他更很多很多的告诫，就不要和陌生人说话，在陌生环境里不要跟人的。你想想，如果一个成年人坐在他们中间，有可能就会导致什么呢，让所有的人都以为他这个成年人是两个未成年的监护人。
0: 嗯，对。
1: 如果这样的话，就会导致另外一些问题，
0: 不必要的麻烦，
1: 不必要的麻烦。
0: 是的，
1: 所以不让渡，我觉得是正常的，非常正常。
0: 嗯，所以你看，多买一张票啊，他买的并不是给这个临时买票，而是家长的一份放心、
1: 安全感、啊，
0: 对他的
1: 安心、关切嘛。对，
0: 所以你看，因为现在我们发现，其实铁路部门，我们后面还会聊到，可能是有一些在服务还不够完善的情况下，对不对？然后家长有这样的一些做法，我们是完全可以理解的。那当然在这件事的讨论当中啊，还有一部分网友的这个质疑点，就是两个人买了三张票，不是本人的座位，他到底有没有处置权？其实12306的工作人员也表示了，说乘客呢，他当时买了几个人的车票，这几张票都是属于购票者的范畴，如果其他人要坐这个座位的话呢，你也必须要征得。
2: 检测网络全屋组网，告别卡顿， AI 服务上门指导，畅享智能生活，更有电视升级服务、适老改造服务，四大场景十项承诺，一个电话，专业工程师为您送到家。移动爱家，让服务更有温度。
3: 今天这个活动，大家一定要抓紧时间参加，也许下一个幸运听众就是您。什么意思呢？为了响应全民护眼的号召，好视力特别推出江苏专属补贴政策。如果您的眼睛已经模糊发雾，看东西特吃力，楼梯不敢下，走路就怕摔，还动不动就流泪的，赶紧拿出手机，您只要打个电话，就让您直接体验78元蒸汽眼贴。400-878-8323，400-878-8323。那说到好视力升级版蒸汽眼贴，效果就是不一样。从成分上额外添加了人参、黄柏、蜜萌花等等精华，从技术上特别采用国家专利促渗技术，加快吸收，所以贴完效果特别明显。手机、电视看啥都清晰透亮，要多舒服有多舒服。还没抢到的，十分钟快打400-878-8323，400-878-8323，都能享受专属补贴政策。购买好视力，除了多体验78元蒸汽眼贴，每人还加送一台多功能收音机，再加一大瓶蓝莓叶黄素。快打400-878-8323，400-878-8323。400-878-8323。
4: 本品不能替代药品。
5: 一滴热血，一片爱心，献血救命。我们秉承温暖初心，传递公益力量。一袋热血，能让遭遇车祸、突发大出血的伤者挣脱死神的裹挟，能让和白血病抗争的孩童守住治愈的希望。每一袋奔赴生命的血液背后，都是一次义无反顾的挽救。过去一年，江苏无偿

0: 房献血总量突破169万单位，超22万爱心献血者申领到了三免卡。这不是冰冷的数字，而是千千万万普通人的善意汇聚。这个盛夏，善意不息，热血不止。江苏新闻广播联合江苏省血液中心，邀您伸出手臂，捐献热血。感谢每一位无偿献血者，感恩你用热血守护生命之光。
1: 我们记录老街里一枚篆刻印章的专注，也记录产业赛道中一场无声的脉动。我们记录百年码头的最后一班轮渡，也记录智能巨轮起航的第一声笛响。在历史的转折处聆听，在未来的心跳中感知。江苏新闻广播，权威发声，声声相伴。
2: 以下是广告内容。
3: 下面给大家送福利，好视力26周年庆的大型补贴活动就剩最后三天了。今天特别拿出了500份蒸汽眼贴，让大家无忧感受效果。不管您是眼睛模糊流泪还是干涩疲劳，现在呢就拨打4008788323都能领补贴。购买好视力就让您多体验78元蒸汽眼贴，最后500份送完为止。赶紧拨打4008788323，4008788323。特别是眼睛干涩发痒的听众，总感觉到有沙子磨得难受，严重的眼睛模糊发雾，看不清手机书包，看不清人，干什么都不方便，那您就拨打4008788323试一试好视力蒸汽眼贴，内含人参、黄柏、蜜萌花等十几种眼科专用中草药，搭配高科技促渗技术，加快吸收，效果加倍。看一看网友们都进行了那些讨论啊，我们和张老师一起来看看。我觉得大家说的其实都挺好的。前半部分呢，还有朋友说特别同意张老师的说法，说人家小姑娘是合法买票的，干嘛要给你使用啊，这是咱们张老师的说法。另外呢还有一位朋友啊，我觉得他的留言我得要说一下啊，他说的呢其实也说到了一个关键，他说这个事件当中三个角色都没有问题啊，为什么呢？他的理由是拒绝让座没有问题，要求让座没有问题，列车员也没有问题，你看这些人都没有问题，那问题出在哪儿，对吧？他后面又接着说，是因为当前制度没有明确这种或者这类情况到底应该如何应对，但深究起来这个制度呢也没有问题，因为制度总是慢于现实情况的，只有现实情况出现了，制度才会应对完善。所以说整件事情啊，就是需要制度完善的动因，所以不应该被各个媒体和声音糊弄成了一个对抗或者撕裂的一个角力场。您觉得是这样吗？
4: 我觉得是这样啊，就是刚才这位这个听众啊讲的非常好，就是说作为这个女孩是没过错的，因为从法律的角度来讲，我拥有这个权利。那我可以不让座，那么乘客有没有错呢？也没过错，为什么呢？因为我站得太累了，我就想求求你能不能帮帮忙让我坐一会儿，行不行？人家说不行，那你讲的是情理，一个讲法理，一个讲情理。那么作为列车员来了以后呢，又讲的是规定啊，车里面的列车上面的方法，也就人性化不够，这是第一个。
3: 是的。
4: 第二个什么呢？我们看到了空乘，对吧？就是航空，就是说飞机，坐飞机，坐飞机，我是可以把孩子去托管的，托运的，对吧？这几年以来都是这样。暑假期间，我把孩子送到北京去，但是我父母亲没有时间，怎么办呢？我买张车票，买张机票以后，接下来我可以托运。
3: 对。
4: 那么作为列车来讲，有没有托运的概念呢？他就从来没有想过，因为现在铁路和航空它其实是一个竞争的关系，
3: 对，
4: 非常这个非常激烈的这种竞争关系。那你要是像航空业一样能够更多的人性化，它就不会出现这样的事情。所以我们一方面讲效率，另外一方面讲成本，还要同时呢加强人性化的这一部分，能够满足大家的一些 非法律以外的一些个性化的需求、那要是这样的话，那中国铁路呢真的是独树一帜。
3: 对，所以你看，就说到这个人性化的关怀，我们也有朋友在说啊，就这件事里说无座乘客的诉求呢，其实也是特别

0: 值得关注的，因为他首先花的这个票价和有座是一模一样的，花的是一样的钱，但是呢他却要站好几个小时。那从公共服务角度来看，就是铁路部门是不是应该为无座的乘客更多的提供一些基本的保障，就比如说像您说的，有朋友建议啊，就是到这个指定的区域，比如所有的无座乘客可能你可以有一个指定的区域，给你一个什么折叠座椅租借之类的，就是这样的一些人性化的服务，是不是也会解决这些问题？
1: 我觉得是这样啊，现在这个问题其实讨论了很多年，就是同价不同票，也就是花的是一样的钱，凭什么他能坐我不能坐，是你买晚了，
0: 那心理上会觉得自己就不舒服，
1: 心理上他就很抹不平嘛，对不对？那就是有没有办法能解决，其实是有办法能解决的。我们看到很多的站票在通道上面并没有站到了挤到像这个春运过去的老式的绿皮，没有啊，那就是你给他提供一个折叠的凳子，哪怕是个小马扎，难道就不可以？你非要让他站着，尤其是年龄大的人，包括残疾人，包括一些女同志、怀孕的等等这些，你非要在乘客中间说，我看到这个年龄大的，哦，我心生不忍，我来让渡我的权利。那为什么你铁路上就不考虑呢？对不对？你如果铁路上能够考虑，那也就是未满是，如果是未成年，他不能够单独的乘车。那就是作为家长啊，
0: 十岁以下，
1: 作为家长来讲的话，如果这个孩子未满十四周岁，那你要让他单独乘车的话，那按照法律的规定要找家长先去算算账的。
0: 是的，
1: 所以我们听众啊，听到这个今天我们这条这个评论以后呢，一定要注意，未满十，如果你们家孩子未满十四周岁，不管你用什么方法。那你都不可以让孩子单独的坐火车。
0: 是的，这个法律的红线我们还是得要遵守的啊。所以您看，谈起这起两个人买三张火车票，这个把空座放临时的这个争论呢，我们争到底的其实不是说一个座位啊，争的呢是权力的边界，或者尊的这个争的也是规则的一个温度。另外就是我们这个社会啊，在公共空间里到底该如何来进行相处。那当然两个女孩买了票，刚刚我们一直在说，不让座是本分，让座是情分，这是规则给我们的一个确定感，也是每个人安全感的来源。所以我们也希望啊，铁路部门呢从这场争论当中能够听到信号。像因为我们也知道超大规模的运输系统有它的难度，但乘客的期待它也是真实存在的。说到底，把规则讲清楚，把服务呢做得更加的扎实，让乘客之间啊就是互相的体谅啊，这样可能会更加的重要。那感谢张纯老师做客今天的节目，接下来是我们的整点广告啊，在一点之后欢迎各位继续回来收听先锋观察，我们稍后再见。
2: 幸福美好的晚年生活，少不了一双健康明亮的眼睛。从今天起，科学护眼，给心灵之窗多份温柔守护，人人都能拥有好视力。
3: 续走沅江路，爱心再出发。江苏广播公益沅江特别企划，我在新疆和田皮山有棵恐龙带树，头茶鲜果抢先尝鲜，昆仑山雪水滋养，沙漠烈日淬炼，颗颗饱满醇香。
2: 现在认养15斤恐龙蛋，再加3斤香妃梨或风味皇后，从枝头直达你手边。关注江苏新闻广播官方微信，回复恐龙蛋，做第一批尝鲜的人，也做沅江爱心的人。
4: 健康大实话，帮您享特价。本时段呢，让我们首先关注一则在太空当中享用米其林星级厨师太空餐的消息。据说啊，菜单上的海鲜大餐啊，采用了冻干技术，保质期至少24个月，重量可以减少90%。每道菜呢，不但能提供丰富的营养，更关键是色香味俱全。
5: 是的，在浩瀚的太空啊，我们自己的空间站立也同样呢，实现了在太空呢当中去享受中式美食。之前呢需要直接啊用直饮水把它泡开再加热就可以了。
4: 中贵族血统受原种肠保护，蛋白质含量高达55%，海参多糖硒的含量更高。你看那个海参啊，身上的肉刺越明显就越好，那是深海急流压力下长出来的精华，聚集着珍贵的海参皂苷。海参富含的精氨酸比鱼虾高出好几倍，硫酸软骨素和胶原蛋白啊跟咱的关节皮肤天然契合，而口感上自然是更加的紧实和富有弹性。尤其是夏天咱们的精力不济，海参是轻补的食材，可以很好的补充能量，平衡身体的状态，所以会吃海参的朋友就专挑大连刺身买。而您今天团购买到的就是实实在在的大连刺身。
5: 咱们和大连的厂家联系呢，厂家就说上次活动之后啊，他们大连冻干速发海参的知名度就打开了，原来呢只有辽宁大连本地人在买在吃，现在江苏、上海和

0: 河南、江西的经销商纷纷来进货啊，即便是市场价499元一盒，也是供不应求。看在咱们呢是第一批在媒体上答应合作推广的份上，这个月再拿出500盒来回馈我们的听友们。团购价格呢还是99元一盒，9.9块一支，一分钱不涨价，而且保证是大连刺身。不过这次500盒的活动做完呢，大家就得等上一个月的时间了，所以机会难得，新老听友们订购热线继续为大家开通，400-811-5050，400-811-5050，400-811-5050。
1: 那我们也看到赵先生呢是又来团购了，这一次赵先生团购了10盒，他说吃海参就吃大连刺身。年轻的时候他在大连和当地养殖海参的老百姓特别聊得来，当地人就告诉他海参身上的刺越明显越好，越大越好，因为海参生长在水流急压力大的深海环境，这些肉刺呢它的顶端往往聚集着大量的海参皂苷，当被海洋生物咬住的时候可以断臂求生快速逃脱，而断掉的肉刺又会很快长出来保护自己，这种强大的再生功能就是很多术后恢复的人选择的原因了。
0: 没错，我这里看到曹叔叔啊，说自己上半年经历了一次肾结石的手术，当时家里老婆呢是买了10盒哈，每天呢就炖个4-5只给他补身体，这一吃啊就放不下了。上次团购活动呢没有注意收听，错过了，今天呢听到了果断下单10盒，每只呢只要9.9块，比普通的海参呢干海参嘛哈要实惠的多了。目前呢名额正在飞速的减少，市场价499元一盒，现在只要99元，平均一只呢才9.9块。家里人多的建议多囤几盒。抢购热线400-811-5050，400-811-5050，400-811-5050。
1: 我们都知道啊，海参里富含的3类珍贵的营养成分，第一类是海参皂苷，这是海参在深海高压环境里为了保护自己而分泌的物质，特别稀有，陆地上的食材里很难找到。第二类呢是精氨酸，海参的精氨酸含量比鱼虾高出好几倍。第三类是硫酸软骨素和胶原蛋白，这和我们关节软骨皮肤的成分是一致的。今天为了让广大听众朋友们花的少吃的好，咱们联合大连海参原产地给大家带来一款速发干海参，全都来自于大连刺身，营养足，口感糯，尤其是采用了航天技术的加持，运用了速冻工艺，让海参营养被瞬间锁住。
0: 如果您刚刚收听到我们的节目，那真的是要恭喜各位了，我们正在进行冻干海参9.9吃海参的工作会议上了解到，截止到今天0时，灾害共致2市16个县市区165万多人受灾，不幸因灾遇难159人，失联10人，目前两地全面转入到灾后恢复重建阶段。受台风美沙克影响，7月上旬广西遭遇了历史罕见的大范围持续性强降雨，引发系列严重灾情。广州农村商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华夏支行以恒大地产集团有限公司不能清偿到期债务，并且资产不足以清偿全部债务为由，向法院申请对恒大地产集团有限公司破产清算。广东省广州市中级人民法院经庭审认为，该申请符合《中华人民共和国企业破产法》2条第一款的规定，今天裁定受理广州农村商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华夏支行对恒大地产集团有限公司的破产清算申请。接下来是国际方面，美国财政部长贝森特20号威胁对伊朗实施前所未有的经济孤立措施。伊朗外交部发表声明，谴责美国新的经济和贸易制裁，称伊朗将利用一切工具和能力维护国家利益和伊朗人民的合法权利。同时呢，美军中央司令

0: 还可享充电满减、洗车养护等专属福利，详询4008895580。
1: 以下是广告内容。
2: 前面给经常便秘的听众啊推荐了8.8块体验价值88块钱华夏鲜宝的福利活动，还没有参加的朋友呢一定要抓紧住机会了，体验活动最晚月底全部结束，今天拨打今天发电话400-100-7897。大便干结排便费力，量少时间长，长期受到便秘困扰非常折磨人，白天不敢出门，晚上呢肚子胀，老是要跑厕所，焦虑的呀觉都睡不好，所以一定要及早调理。相信你也用过很多通便产品，但还是可能会反复便秘，吃了能排，不吃一点也排不了，结果就是量啊越用越大，依赖性也越来越强。而华夏鲜宝不一样，它采用芦荟、当归、西洋参三味国家发明专利组方，真正的做到了排宿便、益气血、养肠道的三合一，不但能排更能养，让您逐步恢复自主规律排便。刚刚很多朋友在问8.8块可以体验多少，直接啊可以让您体验一整瓶16粒的华夏鲜宝，而且邮费也全都给您包了。体验活动呢，最晚月底全部结束，趁着现在一瓶只要8.8块，抓紧拨打电话，每人都有一次机会，400-100-7897，400-100-7897。
3: 信息不是浩如烟海的重复，而是传递值得信任的资讯消息。观点不是人云亦云的附和，而是深入观察后形成的思考要点。此刻拒绝雷同，独立思考，明辨是非，敢言先锋。
4: 每天中午12点到14点，邀请更多表达者分享见解，我们一起见更多人，解人间事。
3: 先声夺人，锋芒尽显，欢迎来到先锋观察。
2: 各位好，欢迎继续锁定收听江苏新闻广播，这里是南京地区 FM93.7， 镇江地区 FM92.7， 苏南和苏中地区 FM95.3， 苏北地区 FM91.2， 正在为您播出的先锋观察，我是陈颖。最近啊，一个叫张龙的男子呢是引发了舆论的关注啊，为什么呢？因为他的身上啊挂着50多个社会头衔，从书法家到音乐人，从教授到院长，从顾问到爱心大使，你看光把他的这些头衔去念一遍都得花一段时间。根据澎湃新闻曝光啊，说这个号称西部新闻网总编辑的张龙，多年来游走在各方，所列社会头衔多达50余个，很快他的众多虚假身份啊就被一一拆穿了。首先啊，他标榜自己是香港中文大学客座教授，这个名号呢就被校方公开打假。他担任的特约研究员的中国管理科学研究院，其实早在2024年就因为滥发荣誉等被撤销登记了。另外，他还宣称自己担任总编辑的所谓西部新闻网，这个网站更是一个无法访问的虚假新闻网站。你看，然而就是这么一个假主编，多年来他却一直在招摇撞骗，而且没有被大家识破，甚至呢还凭着自己的假身份拿到了不少真聘书。陕西某媒体一名工作人员就告诉记者了，说西部网啊其实是陕西的省级权威主流网络新闻媒体，而张龙他的这个网站的名称呢叫西部新闻网，明显就有着碰瓷西部网的嫌疑，容易让公众所混淆，认为这两个网站是一家。那这名工作人员也说了，他曾经在一场新闻采访活动当中偶遇过张龙，而且呢，当场也质疑了他的记者身份，还向主办方反映了。但是啊，由于张龙呢当时是主办方主动邀请来的，所以呢可能是主办方他本着息事宁人的态度，当时就选择了沉默。除此之外呢，澎湃新闻还注意到张龙在那些虚假头衔的宣传当中啊，他其实也混杂着一些正规单位颁发的真头衔和真聘书。比如他还有一重身份叫雁吉故里文化顾问的这个身份啊，那这个顾问呢就是来自陕西省宝鸡市千阳县方面的一个聘请啊。2023年，张龙他当时自称自己获聘了香港中文大学的客座教授之后不久，他呢还收到了河北美术学院、影视艺术学院、延安大学、鲁迅艺术学院的橄榄。

0: 之被他们都聘为了外聘教授、客座教授等等，一直到香港中文大学出来公开打假了，这个时候部分的涉事单位呢才悄悄地撤去了有关于张龙的相关网页，而且清理了和他有关的痕迹。从高调游走到最终被拆穿，张龙的所作所为让人有一种似曾相识的即视感。近年来我们发现啊，从商界到文化界，从医疗领域到学术圈，各类的假专家也好，或者假教授也好，屡屡出现，而他们的路数大多数如出一辙，先呢用一些真假参半的、水分极高的头衔光环来把自己包装得很漂亮，积极参加各种实真意假，无形中呢就为江湖骗子的这种骗局添砖加瓦了。而这种由权威部门和权威单位背书形成的信用闭环，让这些假专家的行骗啊就更加具有迷惑性，危害性也更大。假专家批量炮制虚假头衔固然可恶，但是在相当长的一段时间内啊，这样的拙劣伎俩为什么可以一路绿灯的登堂入室呢？而且还通过他的假头衔撬动了更多的真头衔，其实这可能是我们非常值得去深思的背后的问题。其实我们发现啊，张龙的忽悠手段并不高明，编造的头衔也是漏洞百出。我们就拿西部新闻网总编辑来说哈，只要有人多加一个心眼儿，稍加查询，你就会发现这根本就是一个虚假网站，你点进去连网页都点不开的。而所谓中国品牌推广第一人的这个身份更是没有任何权威的认证，本来就是无从说起，还透着一股自吹自擂的一种浮夸的感觉。面对这些一眼假的身份头衔，一些单位和部门为什么就没有发现这事儿不对劲儿呢？所以我们也不难想见啊，其聘用的流程一定是存在漏洞的，所以导致应有的审核机制在很多单位根本就没有奏效。所以这次张龙的翻车啊，也再一次提醒到有关部门和单位，当你们在聘请顾问、聘请客座教授来开展合作的时候，必须要先建立严格的身份核查与背景审查机制。很多时候就是多打一个核实电话，或者多查一份原始资料的一件事儿啊，举手之劳，可能你就会把绝大多数自己要去注水的一些骗子就挡在门外了。所以这类事件的频频发生，其实也折射出了部分地方和领域在发展思路上的浮躁心态。就是很多地方他不看你的真实水平，一味的希望能够靠名人效应来提升自身影响力。其实不管是聘请客座教授也好，还是邀请文旅专家也好，都是应该基于对方在专业领域的深入理解和突出的贡献。我们看重的是实打实的本领，否则就算他有一堆唬人的头衔，对地区和领域的发展也没有任何真实的注意，当假名人被拆穿之后，相关单位也不能够止于暗戳戳的我们就和他割袍断义啊，这种道歉，或者说就出来假模假样的道个歉，还是要从根本上去堵住审核上的漏洞，矫正浮躁的聘用心态，那这样才能够让类似的骗子今后失去市场，无所遁形。
1: 热点焦点都将汇聚成观点，而我们需要倾听，需要观察，需要思考。讨论不用循规蹈矩，质疑也是一种态度。先锋观察，用思辨打开更多元的新闻世界。新闻世界，
0: 接下来先锋观察，我们来和大家回顾一下8月18号啊，中超联赛当中的一场焦点之战。上海申花主场对阵北京国安，最终申花0-3告负啊。在这场比赛之后，有一条短视频啊，是迅速的在网上引起了大家的争议啊。这是什么样的一条视频呢？是在散场的过程当中啊，有一名成年男子，他当时领着一位身穿着吴磊国家队7号球衣的小男孩，从这个球场内往场外在走，突然有几位主队的球迷就围住他们了，情绪相当的激动，还抱着粗口质问孩子的父亲为什么要这么做。10秒左右的视频当中，我们可以看得出来，小男孩确实是被吓懵了。父亲呢，当时只能拉着孩子。

0: S 尽量远离那几位情绪非常激动的球迷。有一些不常看球的朋友可能并不了解这当中啊为什么会引起这么大的争议，因为小朋友就觉得小朋友我就穿一件国家队这个球衣去看球了，怎么就被围攻了呢？那在这里我们得简单的解释一下，因为吴磊呢他当时在国家队长期穿的是七号球衣，而吴磊的身份他也是申花队的同城对手，也就是上海海港队过去十多年的当家球星。所以这样的一个事件大家应该就捋清楚，所以说当时这个申花败的时候，那他们就不太希望能够看到这个球衣出现啊，情绪就失控了。可能他们心里想的是足球的德比文化，把俱乐部之间的恩怨发泄到了一个无辜的孩子身上。其实这已经明显逾越了文明观赛的底线。所以在这里我也想说一句啊，德比的激情呢应该就把它留在球场里，而不是撒在一个被吓懵的孩子身上。这个事儿曝光之后啊，吴磊官方就通过微博连夜发文寻找这对父子，希望能够送上安慰，为这次冰冷的冲突增添了一丝暖意。而这个博文发出之后啊，相关的话题也迅速登上了热搜啊。随后呢，东方体育日报首席记者刘文超他在评论区就留言，而且转述了吴磊本人的想法。他说吴磊很希望联系上这位小朋友，为他送上鼓励和礼物，希望所有热爱足球的小孩子都可以安心享受足球带来的快乐。事件发酵之后，网友就在纷纷指责啊，说这个小孩子热爱足球是好事儿，我们得要好好保护才对呀。还有网友呼吁上海警方要介入这件事儿。所以8月19号也就是事发的第二天，上海警方就发布通告了，说当天比赛结束散场时，观众毕某某男36岁，金某某男41岁，殷某某男51岁，这三个人在体育场看见一男童身着非主场球队的球员服饰之后，三人为了发泄情绪即对男童的父亲进行指责谩骂，造成恶劣的社会影响。目前上述三人因寻衅滋事的违法行为已被警方依法处以行政拘留。同时警方也提醒，请广大球迷要自觉地做到文明观赛，理性表达情绪，对于各类扰乱公共秩序寻衅滋事的违法犯罪行为，公安机关将严格依法查处。我们也注意到当时知名的体育解说员韩乔生啊，当晚他也转发了这条视频，而且在视频当中也严厉谴责了视频当中球迷的行为。8月19号上午，韩乔生又一次发文回应，称自己啊并非是刻意的制造球迷对立，只是针对该事件展开讨论。他在声明当中说，期待相关单位能够尽快的出台处理方案，推动事件妥善平息，防止双方矛盾持续激化。所以说到这儿，我发现值得一提的呀是，这类争议事件其实最近一两年来看的话并不是第一次出现。我们在社交媒体上我都看到过好几次，比如两队球迷穿着主队球衣去对方的主场看球这样的案例啊，过程当中也有过几次言语的冲突。所以我们在关注到这个事件为什么它能够急剧的升级，一方面是因为它的当事人涉及到了未成年人啊，有一个未成年的孩子。我们抛开足球文化，就这个我们社会大众视角而言，任何在未成年人面前展示的不文明现象，其实都是应该被谴责的。我们无法得知这次看球是这个孩子第几次到现场看球，但是对于热爱足球的孩子来说，不应该让他们刚走进球场就先学会了害怕。其次，足球场内的事情应该就随着90分钟比赛结束你就终结了，而不应该在看台之外继续发酵。申花0-3输给了国安，球迷外场的一些不文明的行为难免会让外界贴上把输球情绪投射到未成年孩子身上这样的标签，这无论对个体来说还是对群体来说都是一个负面的结果。在部分球迷的认知当中啊，我们发现阵营划分似乎是可以覆盖一切的，只因为球员所属俱乐部是同城对手，连国家队球衣也能够成为被攻击的理由。你说这种认知，它混淆了俱乐部赛事与国家队荣誉的边界，把狭隘的同城对立架在了共同的足球认同之上。 我们换个角度来看这件事，其实对于青少年足球氛围的影响也是非常值得关注的。孩子对于足球的认知往往是来自于直观的赛场体验和周围的一个氛围体验，成年人的恶意围堵很可能就消解了他们对于这项运动的好感，反之球员的正向引导、包容的观赛环境才会让他们更加愿意或者更加向往走进足球。
1: 入旅客运输归程，持有有效票就该到该座位的排他使用权啊，你无论坐人放行李，哪怕他什么都不用在那空着，这都是属于他合同内的正当行使权利。这不是霸座，霸座不是一个概念，霸座是没票，票不服，或者别人的票你一定坐人家的座位不走，那叫霸占。这俩女孩跟这没关系，所以列车员不强行收回座位，这列车员做的也对。但是话说回来啊，合规合法不等于合适。哎，我们举个例子设想一下，如果说我的的确确哎，兜里边身份证够用，我把一整节车厢的座位都买下来，自己躺中间嗑瓜子儿，那门外一堆人就站着等吗？按照现行规则，这的确合法合规。但你要这种事真干出来，那网上得把铁路给骂死。为什么？火车坐这个东西背后是春运里几亿人挪窝的刚需，座位有限，时段独占，社会共享，不是你花点钱就变成自己家的。它本身带有公共资源的属性，运力松的这个不紧张的时候，你多买一张票无所谓。如果车次没有了，无座票都卖出去了，你那张空票空的座位对应的就是一个没有座的旅客。但是话说回来，你要是拿着大家都不容易就要求逼着人家让座，这也不厚道，这是耍流氓。客运合同是钱货两清的民事关系，这不是慈善摊派。今天你要逼着女孩给那个站着的人让座，那明天也能逼着商务座给硬座让个铺子出来。说道德绑架，拿个大棒到处打，那谁买票都没有安全感啊！所以这不是素质问题，还是规则问题。你看现在这个实名制，它只管什么？进站检票，检票。

出癌细胞独有的特征指纹，也就是新抗原，最多可以锁34个。第三，把这些特征编码进 mRNA 做成专属疫苗。第四，把专属疫苗打回患者体内，训练免疫系统识别攻击癌细胞。有专家打了一个比方，传统的化疗是无差别轰炸，靶向药呢是精准的打击某一个靶点，但是容易产生耐药。

检查做完了以后没事儿要求仅退款啊，透过现象看本质，看本质，这是什么呢？泼皮无赖，就这么回事儿。而且对于泼皮无赖啊，讲道理是没有用的。你跟这帮人讲道理，你在网上看看评论也知道啊，和有些人讲道理他会怎么样呢？他会跟你打泥巴仗，接着把你的认知、你的逻辑拉到和他一样，他再用丰富的经验来打败你。现实当中遇到泼皮牛二，这道理也是一样的，他但凡能讲理，怎么可能成为一流氓呢？他就是不讲理，你跟他讲任何话，他最后都能够给你岔开，然后绕回来。那么对于这种耍流氓的现象，接下来干嘛？我谈第二点啊，治理耍流氓，那只能是用流氓听得懂的方法，也就是法律手段和及时的执法。在医院里面检查完了大闹，要一个仅退款，讲白了，这个不就是医闹吗？是不是医闹一定要发展到非常的极端，能够上新闻了，才能被视作医闹啊？在医院里面撒泼打滚的这种类似的现象，本身也是医闹，相关的安保和警方的渠道啊，都应该打通，这是第二点。第三呢，有些媒体的联想我觉得是有道理的，就是算法的引导可能也是有问题，这种

0: 我。
1: 新闻知识点，每天知识多一点。
2: 8月19号，我国首次实现火箭陆地回收，朱雀三号成为我国首款成功入轨并实现陆地回收的运载火箭。朱雀三号运载火箭是由国家航天局批复立项的新一代低成本大运力高频次重复使用液氧甲烷运载火箭型号，全舰长 66.1 米，起飞质量约570吨，舰体主结构采用不锈钢材料，以燃箱在上氧箱在下的总体布局优化飞行质心，可在完成轨道发射后实施垂直回收与再利用，设计复用不少于20次，发射成本将压制每公斤2万元以内。一枚运载火箭的成本结构中，发动机与舰体结构合计占据价值量的78%。传统模式下，这些昂贵部件每用一次就报废，单公斤入轨成本高起。而可回收火箭的思路是让最贵的一子级飞回来再用，把单次发射成本从造一枚火箭的钱摊薄为燃料加检修的钱。可回收的技术原理并不神秘，一子级在极间分离后，通过发动机反推减速、山格舵与飞控算法调整姿态，最终在预定着陆场或海上平台实现垂直软着陆。但工程实现却极其苛刻，低空发动机点火时机、底部高温烧蚀防护、侧风下的姿态稳定，每一个环节都关乎成败。
1: 新闻知识点，更懂新闻，更懂世界。
0: 守护市井街巷的平凡烟火，也追问跨越洲际的人类话题，珍视个体命运的微光，也奔赴文明交织的长河。因为连接，微光可成星海。因为聆听，世界近在耳边。让每一声叩问都有回响，有回响，深度连接你我。江苏新闻广播。
3: 带着云处方来啦！每周一至周五下午2点，三甲医院权威专家跨越云端走进直播室，江苏新闻广播名医云诊室准时开诊。
4: 我是陈颖，
5: 我是董明，
3: 邀你打开空中专家号，为您开启一档听得见的专家门诊。
4: 今天名医云诊室，我们非常荣幸地邀请到了江苏省中医院肾内科的副主任医师周岩做客直播室。那周岩主任呢，曾经作为一名军医，在东部战区总医院肾脏病研究所工作了15年。那2018年的时候呢，是转业到了江苏省中医院。周主任在慢性肾病的一体化治疗和腹膜透析管理，以及糖尿病肾病的治疗方面，有着非常丰富的临床经验和深入的研究。那我们首先来欢迎一下周主任啊，周主任和大家来打个招呼。
6: 欢迎周主任。
4: 你好周主任。
7: 好的，陈颖、董明你们好。
4: 周主任，因为我们刚刚也说了，您是非常著名的这个肾内科的专家啊。那我们说到这个肾脏啊，一般都是我们身体里默默无闻的劳模，因为它呢是负责清除废物啊，还有就是调节我们的血压，维持电解质的平衡，从而呢能够促进造血等至关重要的一些任务啊。然而这个肾脏病的话呢，因为它早期的症状啊是比较隐匿的，常常呢会被大家称为叫沉默的杀手，因为不太容易发现啊。而且现在呢比较令人忧心的就是啊，糖尿病作为现代社会的常见病，已经成为了导致慢性肾脏病的一个非常重要的原因。所以呢今天节目一开始啊，我们想请周主任给我们大家来科普一下，到底什么是慢性肾脏病，它和糖尿病肾病之间又有什么样的关系呢？
7: 好的，主持人你好，各位听众大家好。那也非常荣幸啊，能到我们名医云诊室这个平台来跟大家一起进行交流学习。我是来自江苏省中医院肾内科的周岩。那这个通过这个平台呢，我们希望给大家普及一些我们糖尿病啊、肾病以及慢性肾脏病一些防治的知识，来提高我们大家对肾脏的一些认可、认知，远离这个疾病。那刚才这个主任是说这个问题的非常关键。那慢性肾脏病呢，简单来说呢，就是我们肾脏的结构或者是功能出现了异常，而且持续三个。

0: 个月以上啊，譬如说有蛋白尿、有血尿或者肾脏上的一些功能有异常，同时呢，那肾小球滤过率啊有降低，这时我们就可以称之为一个慢性肾脏病。那慢性肾脏病呢，是一个一系列疾病导致的一个肾脏损害的一个总称。
1: 嗯，
0: 那其中呢，那糖尿病肾病目前成为我们慢性肾脏病这个最主要的一个成员，最主要的一个危害。那因为糖尿病肾病呢，是我们全身大血微血管的一个并发症之一，是于长期的高血糖对我们血管和我们这种滤过的脏器肾小球出现损害以后，出现蛋白尿、出现肾功能不全而导致的一个非常严重的并发症，而且会逐渐的进展。它是我们肾脏病非常常见一个病因和一个这个类型。那为什么说我们糖尿病肾病是我们导致我们肾脏病的一个元凶呢？主要基于以下几个原因。第一，它这个基数特别大。那目前呢，我们超重啊、肥胖啊这种糖尿病的人群的比例是越来越高。那糖尿病的基数比例高以后呢，将近有三分之一的糖尿病的病人会出现糖尿病肾病，出现肾脏损害，那继而带来很多的一些危害。那同时呢，我们可以通过早期的控制好我们的血糖，早期的监测，早期的用药，可以延缓甚至可以逆转我们早期的一些糖尿病肾病。那通过我们用药啊，以及一些生活方式的改变呢，来令我们肾脏和高血压之间互相影响。那高血压可以导致肾脏病，我们称之为高血压肾损害。那反过来呢，长期的肾脏病也会出现我们的高血压，我们称之为肾性高血压。那很多年轻人呢，或者是年纪大病人，有个高血压，我们也需要注意是不是有肾脏病。再一个呢，一些不明原因的一个乏力，这个疲劳。那就是我们这种肾功能不好啊，或者有贫血啊、高血压、啊、电解质紊乱等等，会出现我们这种乏力这些症状。另外是有些病人还出现一个食欲不振、恶心呐、呕吐，以及皮肤瘙痒等等这些问题。那对于我们糖尿病肾病患者来说呢，可能有这些症状。那同时呢，有些我们的一些检查项目的异常，譬如我们的尿液检查异常啊，就我们之前会讲到我们的尿的微量白蛋白肌酐比值这个指标啊，这个是非常之重要的，这是我们糖尿病肾病的一个早期的一个标志。啊，如果早期发现的话，进行干预的话，那预后是相对是比较好的。
1: 嗯，那其实您刚刚说到这些信号，我们也觉得非常的实用，尤其是大家可以观察一下，像这个泡沫尿啊，或者说夜尿增多这些情况，可能有的时候啊，大家并不会觉得很在意这个事情。那因为您刚刚还提到了一个关于糖尿病患者最好是定期去查一查这个尿微量白蛋白啊，那这个检查是不是早期发现这个糖尿病肾病的一个比较关键的一个因素呢？
0: 是的，那个非常关键。那尿微量白蛋白肌酐比值呢，我们简称为 UACR， 也是我们目前公认诊断这个糖尿病肾病的一个金标准。那很多时候呢，这种糖尿病肾病啊，它会出现一个早期会出现一个尿微量白蛋白肌酐比值的升高。那么正常人呢，我们的尿的微量白蛋白这个是小于30毫克每24小时。当你在30到300毫克之间的时候，还没有到这种显性的这种蛋白尿，所以说显性蛋白尿是大于300毫克以上的时候，我们就称之为临床蛋白尿。那30到300之间呢，我们称之为一个微量白蛋白尿，这是一个肾脏损害的一个早期的一个标志。
2: 嗯，
0: 那我们这种多项的指南呢，这个共识啊，都指出啊，对我们糖尿病患者来说啊，如果符合以下些情况，我们就要考虑是个糖尿病肾病。一个就是我们的尿前面讲的随机的尿白蛋白肌酐比值大于30毫克每克，这个另外一个呢，就是一个尿微量白蛋白排泄率是大于30毫克每24小时，而且呢一般要多次检查。我不能说一次检查就是一次一定有问题，你可以多次复查两次，如果三次的话，做三次检查有两次有异常啊，或者是要超出这种临界值，另外要排除其他一些因素啊，比如运动啊、感染等一些因素以后啊。另外第二个呢，有这种肾小球滤过率，这种通过年龄、性别、肌酐来进行估算我们的肾小球率啊。如果肾小球滤过率小于60毫升每分钟的时候啊，我们三个月以上，我们要考虑是个糖尿病肾病。另外很多病人还需要通过肾穿刺活检来判断我们是不是糖尿病肾病。
1: 嗯，那所以说这个尿微量的白蛋白检查其实就相当是一个提前的预警雷达，它呢是可以在肾病刚刚露头的时候啊，我们就发现它，而且呢给我们这
0: 照护。那主要包括呢一个就是讲第一个前面讲什么叫早期的一个筛查和风险的评估，另外就是延缓我们肾脏病的进展，再就是我们病如果出现并发症以后，那我们并发症那个预防啊，以及并发症那个防治，
2: 嗯，
0: 再就是我们很多病人到中末期肾病是要晚期了，到尿毒症了，那需要做肾脏的替代治疗，那替代治疗的一个准备以及一个选择的一体化，再最后一个就是我们的肾脏病替代治疗以后，我们怎么给它进行一个更好的管理和一个更好的一个实施，从而缓和我们医疗和我们生命末期一个关怀整个一个一体化，它是一个。

0: 一个连续的、动态的、全方位的，是以病人为中心的一个过程。
1: 嗯，
0: 那需要呢，我们患者、我们的医生，还需要我们家属啊、朋友之间的一个共同支持，一个多学科的一个协作，来达到一个共同最好的一个疗效。
2: 对，其实也就是还是需要多学科的共同的协助啊。好，来我们听广告吧，广告之后继续回来。
3: 健康无需等待，云端问诊即刻开启。
4: 健康无需等待，云端问诊即刻开启。名医大咖跨云而来，零距离对话不是梦想。江苏新闻广播名医云诊室，每天一位权威专家坐镇直播室，用电波架起健康桥梁，把智慧诊疗搬到你身边。周一至周五下午2点到3点，陈颖、董宁守护。

0: 喝啤酒啊，吃海鲜等等，这都可能会引起我们的一些尿酸升高。那尿酸升高的时候，那可能出现我们这种痛风，就是我们的关节疼痛。一般常见的是这种，就是大，就是足脚趾，脚趾的第一折趾，就是第一个脚拇指啊，这个关节疼痛，这是我们常见的一个发生痛风的部位。疼痛我们称之为痛风。那这位观众朋友，他主要是双手的这个掌指关节，那痛风发生在这个部位来说呢，一般不是很多见。啊，但是呢，也要注意他双侧的疼痛，也要小心一下这个，有没有一些风湿性疾病，可以把风湿性因子、类风湿因子可以查一下。那他的尿酸在420到500，偏高一些。
1: 450到500。
0: 450到500，还是偏高一些。那一般我们要求在420以下。
1: 420以下。
0: 420以内，对吧？那这个尿酸呢偏高，一个呢就是一个通过饮食要控制。就是我们叫低漂血脂肝的升高，但他应该没有这些症状。
1: 他的体重是55公斤，身高是166，
0: 那不
1: 就今天检查的这个数值95.3，您觉得这个数值高不高？
0: 他身高体重是不胖的啊，偏瘦的啊，是好事啊，不胖
1: 好
0: 事。体重管理的很好。那这个血脂肝95呢，的确是偏高一些。我们一般是男性是在101以内，女性在97以内。他95点几，但是我没有看到参考值，他是偏高一些啊，他可以再复查一下。
1: 其实也就这个药也不是完全说它有副作用去导致这个的，
0: 对，
1: 还得是就比方说去就查一下就您刚刚说的那几个方面啊。
0: 是的，尿常规、肾脏彩超来判断到底这种肾功能不全，就血脂肝升高的一个原因，还有甲状腺功能可以查一下
1: 啊。好的，这位听众想问周主任，
0: 囊性病变，囊肿里边就是一个水泡，水泡里边有些液体，它形成个囊肿。那这个呢，它也但也有些复杂性囊肿，它也是恶性的，也要小心。但一般大多数囊肿都是良性的，那可以通过我们的 B 超或者 CT 来看看我们的肾脏的这种囊肿的大小啊、结构。可以来判断它这种良恶性的一个判断。那一般囊肿呢，它比较小的时候，我们定期复查超声，看它没有长大，它会慢慢会长大的。你可以根据情况，可以半年啊到一年复查个彩超。如果囊肿长大超过5公分以上，那我们可以做一个微创操作。叫囊肿穿刺抽液硬化术，就用 B 超定位打个麻药，局麻，用细针穿到我们的囊肿里边去，把里边的一泡水、一泡液体给它抽出来以后，再打药进去，叫这个囊肿缩小，叫它不要再长。这是个治疗措施，这是个微创操作，在我们肾内科呢就可以做这方面的治疗。
1: 好，
0: 但是呢，如果说病人有些复杂性囊肿，如果囊肿比较大，复杂囊肿又怀疑恶性的话，那要小心，需要外科进行介入，进行手术治疗了。
1: 就总的来说，目前他这个情况应该是不需要用到药的。
0: 是的，没什么药物可以口服的
1: 啊，就不需要用药。
0: 定期复查它大小变化就可以了。
1: 好，这位女性是53岁，目前血压状况是低压85，高压110，这个压差正常，这个应该是正常的。
0: 正常的，
1: 周主任是不是？所以您不要担心啊，这个53岁的这个大姐啊，这个您的目前血压是正常的啊。接下来这个问题，他说我是男性，58岁，七年前体检。尿潜血2+，一直到现在每年体检都是2+。第一次体检出有潜血，到3甲医院做了一次全面检查，没有查出什么原因，到现在也不知道什么原因。医生最后给的答复是注意观察，有高血压慢病。请问一下，这个是一个什么情况？问周主任。
0: 好的。

0: 江苏银行连续两年冠名苏超，续写绿茵热爱，共创荣耀时刻。江苏银行带您看苏超，抽门票领好礼，上江苏银行 APP， 存款理财、购车购房都到江苏银行，买苏银公益理财，苏超一起赢，支持江苏体育，为家乡助力。
1: 937独家调查由浦发银行南京分行倾情呈现。
2: 养老金融选浦发，即日起至9月末，个人养老金开户并缴存，有机会抽取累计942元微信立减金，数量有限，先到先得。详询浦发银行南京分行各网点或95528。
3: 江苏新闻广播，南京地区 FM93.7，镇江地区 FM92.7，苏南、苏中地区 FM95.3，苏北地区 FM91.2。您即将收听到的是即时资讯和高爽说法。
4: 北京时间15点整。
5: 记录时代，洞见未来。江苏新闻广播。
6: 各位下午好，我是高爽，欢迎收听这时段的即时资讯。首先来关注一下天气情况。今天白天全省亦有分散性的阵雨或雷雨，其中沿淮和淮河以南的中西部地区雨量中等。今天最高温度，淮北的东部地区30度左右，其他地区31到32度。明晨最低温度，本省的东南部地区27度左右，其他地区25到26度。全省偏东风4到5级，阵风6级。省会南京，今天下午到夜里多云到阴，有分散性的阵雨或雷雨，偏东风4到5级，阵风6级。今天最高温度31度到32度，明晨最低温度25度到26度。来关注省内新闻。通过压缩空气就能实现低谷时储能，高峰期释放，这项荣获了国家技术发明二等奖的技术啊，如今在南京呢正式落地。正在南京江宁区建设的超级储能工厂将于年内投产，预计呢年产10台巨型空气充电宝啊，产值呢保底30个亿，体量为全球之最。项目从落地到开工，快得让人惊叹。正是压缩空气储能从示范走向规模化的窗口期，南京市抢先落子，等于在绿色低碳的新赛道上占了一个好身位。
1: 江苏新闻广播，南京地区 FM93.7， 镇江地区 FM92.7， 苏南、苏中地区 FM95.3， 苏北地区 FM91.2。即时资讯正在直播，欢迎继续收听。
6: 好，接下来我们来关注一组国内国际方面的新闻。财政部副部长廖敏今天在国新办举行的开局起步15系列主题新闻发布会上介绍，今年以来，财政部多措并举，继续支持鼓励。
7: 即日到9月7日，江苏福彩开展"喜相逢、喜上天喜"即开票营销活动。活动期间，凡江苏地区购买"喜相逢"10元、20元、30元、50元即开票，单票刮中500元奖级可获赠500元整本即开票；单票刮中600元奖级可获赠600元整本即开票。更多活动细则，可进入江苏福彩官网或线下销售网点了解详情哦。
8: 法眼聚焦社会万象，法理评判是非曲直，法律指引生活坐标，法源维护切身权益。江苏

0: 广播高爽说法。
1: 各位下午好，欢迎收听高爽说法节目，我是主持人高爽。首先在节目一开始向您问好，先要提示一下节目的首播播，首播呢是每天下午的3:05到4:00，在江苏新闻广播，南京地区是 FM93.7，镇江地区是 FM92.7，苏南、苏中地区是 FM

0: 还是较重那个档，罚款和拘留啊。
1: 这个呢，因为我们没有看到具体的案件的情形，那么通常来说啊，从刚才的简单的情况来看，我认为这个情节是较为严重的，因为这你刚才讲提到了这个，有一个就是我们公安部呢有一个行政实施处罚的裁量的指导意见，其中包括了一个影响他人正常生活持续时间较长，而刚才我们听到这个节目片花里听到了，就老人家感觉那个话音已经很崩溃了，我啥也不知道怎么会出这样的事情，而且面对对老人的心灵打击心理打击，我认为从我的角度来说，我个人意见对很大，
0: 是的，这个是出人意料，想都不敢想，是吧？好，所以是10到15天拘留，2000元以下罚款，这个较重的档啊。然后他擅自停放这个遗体有没有违反比如说就是殡葬管理方面的一些规定，因为这个遗体的存放也好啊，是由殡仪馆负责，对吧？你可以擅自的随意的就放人家车库里，从这个角度有没有处罚呢？
1: 这样的是这个国务院颁布过一个殡葬管理条例，殡葬管理条例其中的第25条说，遗体的接运存放等服务应当是由殡仪馆负责。然后同样的这个条例的第65条说了，说其他组织和个人擅自进行遗体接运存放等行为的，由县级以上地方人民政府民政部门责令改正，给予警告，没收违法所得，而且还可以对他的违法所得不足10万元的，处5万元以下20万元以上的罚款，5万元以上20万元以下，如果违法所得更高的，可以处违法所得2倍以上5倍以下的罚款。
0: 他这个有违法所得吗？没有吧，他是以非盈利为目的
1: 这个方式进行报案处理的。
0: 那如果是寻衅滋事罪，就把前面的治安处罚，就是公安那块的治安处罚给吸收掉，然后就殡葬管理条例的那个行政处罚吸收吗？那个还要单除，是这样吗？好，然后还有一个，这是一个欺诈吧，是不是以欺诈的方式手段来隐瞒真实用途，擅自去停放遗体，能从欺诈的角度退一赔三吗？这个就比较难了，是不是只能是合同违约或侵权，对吗？
1: 是的是的。
0: 我认为
1: 刚才高老师说的最后一点的话，应该是吸收到就和前面的这个我们讲的或者违约或者是这个侵权，应该是这个和这个两个呢是应该是互相吸收，而不是一个并行的结构。
0: 那互相吸收就是这两个我们选哪一个，如果是走这个维权走侵权更好是吧，多一个精神损害抚慰金是吗？
1: 是的，
0: 维权的话
1: 是的。
0: 但是没签合同啊，都是口头的，这个怎么办？
1: 但这是事实行为，因为事实行为是可以固定的，包括他存放遗体啊，这些已经经过媒体报道，那么很多事实是可以固定的。我们说在法庭上没有事实只有证据，那么媒体报道啊这些，我们今天甚至我们今天节目都可以作为这个案件的证据来提供使用。
0: 好，这个举证不会太难是吧？好，那就好。完了以后啊，这个就是去世老人的家属要不要担责任，这个事例啊。
1: 这个要看老人家属是否明知，如果他对这件就是存放遗体的这个地点或者说房屋是别人家的住宅或者车库，这个一点是明知的，而且他清楚不是存放人的自己拥有权利的地方，那么我觉得他的家属要承担共同的责任。但如果家属对此不明知，那么不知者无过，在这种情况下不应承担过重的责任。
0: 这个老人家属是知道的，但是他的前提是他以为这个租客和这个庞先生他们家讲过了，我要放遗体，就没成想他没讲，他没讲，所以这样的情况下，这个老人家属担多大责任？这个责任指的是民事赔偿，是不是啊？
1: 对，这个老人家属呢，多少要承担一些责任，但可能不会太重，因为我刚才说了，就是前文所述，因为在中国人的心目中，遗体是一个特别的东西。那么作为家属来说，你既然知道了，他会把，就是说这个行为人会把你家属的遗体放到别人的车库里。那么你还是要过问一下，你放的是谁家，人家知不知道，允不允许，

0: 入假期的尾巴，咱们舞龙见。
1: 高爽说法正在直播，参与方式微信公众账号高爽说法。
0: 好的，八点回来以后先给大家来推荐律师啊，高爽说法律师推荐，尤艳涛律师，江苏德裕法军律师事务所主任，高级合伙人，对建设工程房地产领域的相关法律问题有较深造诣，现在担任多家房地产开发企业、建筑施工企业、国有企业的法律顾问，擅长处理建设工程、房地产、刑事辩护、民商事合同、交通事故、公司债权债务纠纷等等法律事务，刑事、民事和各类经济案件的办理经验非常丰富。打官司我们推荐尤艳涛律师，电话是138-516-17568 138-516-17568。再说一下啊，打官司我们推荐尤艳涛律师，138-516-17568 138-516-17568。
1: 百名律师专业护航，每天和你零距离，每天为你解难事。律师帮忙团参与方式：微信公众账号“高爽说法”。
0: 好，接下来我们进入到高爽说法的律师帮忙团，我是主持人高爽，继续问候您。每天呢这个时间段我们都和大律师在您身边为您服务，这是在节目在线上的时间段啊，您可以来咨询高爽说法加关注啊就行了啊，所有都是有问必答，全程免费啊。当然线下的任何时候我们这个平台是全天候24小时为您服务啊，您都可以来留言，我们尽可能啊最快解答好，因为咨询量很大，律师也很辛苦，要一条一条一个字儿一个字儿给您写出来，所以请大家等一等，我们尽可能最快解答好回到您手机上啊，所有的咨询都是免费，所有的咨询都是有问必答啊。好，我们今天请到的大律师来自于南京江苏中立律师事务所滕尚丽律师。滕律师您好。
2: 主持人你好。
0: 哎，欢迎您做客节目。好，我们首先来看一看啊，一位叫老宋的朋友说呢，我在一家工厂做日结工啊，这个手呢被烧伤了，酒精起火要写清楚留电话非常必要，所以我们也保证各位的隐私安全，这大家可以放心啊。好，来讲一讲这个，如果是工伤的话是吧，工伤认定的程序哎，分几步走，因为它有时效嘛，对单位来说
2: 对
0: 个人来说时效都不太一样哈，您提一提应该怎么办。
2: 对于个人来说的话，它是有受伤之起算一年，对于单位来说的话是60天，所以我们一定要牢记这个时效。
0: 30天吧，单位。30天以内是吧？
2: 60天。
0: 单位，单位。现在变成60天了是吗？
2: 对对对。
0: 好，然后这个工伤认定完了以后要做一个劳动能力鉴定是吧，这个鉴定哈怎么做哈，这个有没有一些时效要提醒的地方啊？
2: 这个的话正常也是按照60天来。
0: 就到哪儿去做呢？同样的地方具体都到哪儿去做这个认定和鉴定？
2: 我们假设说你是在这个南京秦淮，你就可以到秦淮的劳动人事部门去来申请。
0: 也就是说单位参保了工伤保险，基本上所有的这个待遇啊赔偿是保险化，实在是太过分。来，今天我们来讲一讲哈，邀请到的嘉宾是江苏国颂律师事务所李全律师。李律师您好。
3: 哎，高老师好，听众朋友大家好，
0: 欢迎您做客节目，我们一起来听一听到底是怎么一回事儿。
4: 唐女士经二甲医院确诊冠状动脉畸桥心绞痛，按规定提交病历病假单向单位申请休假，但公司质疑病假真实性，要求她到指定的三甲医院进行有创复诊。复诊医生表示短期内不宜重复有创检查，给出维持原治疗方案的意见，但是公司依旧不认可该结果，以病假材料不合规为由解除劳动合同。唐女士申请劳动仲裁后获得仲裁机构支持，公司不服诉至法院，诉讼期间还找人冒充唐女士亲属，在两家线上问诊平台代问诊，拿到了病情不影响正常工作、无开病假单必要性的问诊结论，以此否定唐女士的病假效力。
0: 好，来，李律师首先问一个问题啊，这个劳动者应该享有休息休假的权利啊，唐女士呢她是提交的这个病假单由正规的医疗机构出具，是二级的这个二甲医院，那这也是合法合规的对不对，是吧？
3: 对，我们劳动法律法规并没有规定说一定要三级甲等或者三级一等或者什么等级的医疗机构。

0: 只要是正规医疗机构出具的这个病假通知，那么应该都是允许的。当然劳动合同有约定的除外。嗯，但是公司啊不认可呀，不认可二甲医院的什么诊疗效力，要求他到指定三甲医院进行有创复诊。刚进行过有创复诊啊，还要做有创复诊，这个要求就很过分了，是不是啊？啊，
1: 对，这样如果说你用人单位你有初步的证据，比如说你能证明说这个出具病假条的这个医生 与我们的劳动者之间是亲属关系，或者在或者你认为这个他的这个病假条明显的这个章不对，这是有疑问的，你有初步证据你可以怀疑。那么就本案而言，我们现在看不到任何初步证据，直接仅仅因为他是二级甲等医院的这个病假条，你就对此而质疑，那我认为从法律上站不住脚，
0: 是非要要求什么三级甲等医院没有道理，而且还有创复诊也没有道理啊。然后呢， 就在这样的情况下，唐女士也去照办了，照办以后，但是医生也不答应啊，说你刚进行过有创的什么检查，不宜再多次有创进行，伤身体啊，也没有必要啊。出了一个这个维持原治疗方案的意见，单位还是不认可啊。这个时候你看啊，公司就，
2: 我们以前认为嘛，总是要个人就是病人自己去，你至少找个人去冒充他去找医生，没想到现在网络发展如此之快，他可以找个人去冒充女士的这位唐女士的亲属去进行网络问诊， 这是我们可能在立法时候没有关注到的。那
3: 北京时间16点整。

各位听众朋友，大家下午好，我是郝帅，欢迎收听即时资讯节目。首先来关注天气，今天白天全省有阴有分散性阵雨或雷雨，其中沿淮和淮河以南中西部地区雨量中等。今天最高气温淮北东部地区30度左右，其他地区31到32度。明晨最低气温我省东南部地区27度左右，其他地区25到26度。省会南京今天下午到夜里多云到阴，有分散性阵雨或雷雨，偏东风4到5级，阵风6级。今天最高气温31到32度，明晨最低气温25到26度。来关注一组省内新闻。今天由中国海油旗下海洋石油工程股份有限公司投资建造的我国自主研发新一代深水多功能海洋工程船海洋石油292在南通启东完工交付，进一步提升了我国水下工程和海洋在役设施专业服务能力，为加快深海能源资源开发提供关键装备保障。今年以来，无锡聚焦居民区人员密集场所周边15分钟步行圈，继续实施家门口的幸福微更新工程，把打造30处城市公共休憩空间列入2026年无锡市为民办实事项目。近日分布无锡城乡的22处休憩空间闪亮登场，带给市民的不再是简单的休憩场所，更是满满的幸福空间。当常规稻还在生长中，聚荣天王镇戴庄村的有机月光水稻已经率先成熟了，奏响了丰收的第一连。这两天当地的农户们正在抢抓晴好天气，组织机械分批次收割，确保颗粒归仓。金秋首批新米也即将上市了。受到前期台风天气的影响，今年的收割时间比往年推迟了10天左右，但由于采用生

0: 你有什么证据证明这一点吗？
1: 我只能证明他用的微信号和微信流水银行是那个女的的，有大额的。然后在这个，你能证明什么？这个你是比如说你能打得出人家的流水啊？
0: 这个我打不出来，但是是在法院那边法官是查到的。哦，就是你们打抚养费官司的时候查到的是吧？不对，是打抚养费的时候，是那个抚养费的反正好像说又是换了卡的，这个是没有的。不是，那就是你没有证据吗？我有证据，就是今年六月份，今年六月。
1: 来，这位女士是这样的啊，我们不要再有证据没证据上你反复，就是我现在要你有证据，而不是你告诉我说我在那个法官查到，那个法官查到，那个法官也不会给你啊。所以我问的是你有，你直接不要解释，不要解释，直接回答我问题。你有没有直接的证据表明现在你的前夫有收入，但是不用于偿还他该还的这个房贷，对不对？然后他的收入是以
0: 第三人的方式隐匿起来的，现在有没有直接证据？你不要给我解释那个过程，直接回答我有没有。我只知道他是，
1: 那就是没有。我不要你知道，我问的是有没有直接证据。
0: 嗯，我没有办法查到。
1: 啊，那就是没有，不是吗？啊，没有。那你找我，你找我是什么意思呢？就是有什么你我能帮到您的，您说。 啊，第一个就是，这个他用了第三方的名字
0: 和
1: 银行卡有大额的流水，在使用，那这个对，对我有没有什么帮助？然后还有一个就是我，
0: 但是你没有证据嘛？就是我为什么反复纠结这个问题？对你肯定有帮助，我为什么揪着问你问我说有没有证据？
2: 那我需要怎么样去提供
1: 获得证据，对吧？就是咱们怎么能获得证据？是不是？
0: 对，
1: 哎，这才是问题的重点。不，还有不，咱们一个问题一个问题解决，好不好？啊，来，我给你找个专业的律师啊，江苏苏博律师事务所的主任吴波，吴律师你好。
0: 哎，你好，咱们一个问题一个问题。
1: 认证的总部已经回复了你们法院，然后你们法院就他回复的结果给你本人发过函是这意思吗？
0: 没有，没有。那就去要啊。哦，我可以去找法官要，对吧？
1: 哎，那当然了。那我们这事儿不能卡在这里啊。
0: 嗯，对。然后就是关于他这个就是不管是拿现金也好，
1: 嗯，
0: 这个第三者的这个姓名的银行卡也好，
1: 嗯，
0: 但 我这个怎么样拿到他这个流水，就是刚就像你说的，我怎么拿到他的流水？
1: 不是你，如果他确实在这个顺丰上班，就像吴律师刚才说的，那么正常你们的就是那个深圳总部就应该回复法院，就是他每个在我这上班每个月流水多少，我们接下来把钱就应该打到他个人的卡里。
0: 嗯，
1: 那法院就掌握这个证据了呀。
0: 嗯，但是到今不是因为我去年 打了这个电话嘛，他好像说今年年初的时候他又不在那儿上班了，他就在那个女的开的那个早餐店里面打工，但他就说我是洗碗的，我没收入。然后但是目前我又听说他好像又去了，就是不知道。
1: 不，你不能说的都是这些那个什么的，就是这些信息，那我们怎么判断呢？
0: 对，就是我没有办法去掌握他这个工资到底。
1: 我认为是这样的，你先去问法院深圳公司回函是什么样的。
0: 嗯，
1: 你先拿到那个吧，好不好？如果说你掌握的信息是他确实在顺丰上班，就当时他在顺丰上班，然后每个月多少钱，这个信息掌握了，这首先我们对他收入的水平我们有了了解。那么他现在他不刷碗了吗？他不又回去那个顺丰上班了吗？嗯，这个
0: 是你听说，但是我没有去确认他在不在，因为我没有打电话问，我是听说，但是。
1: 那吴律师，他可以继续向法院来申请这个调查令吗？
3: 他可以申请，可以申请，在法院也有义务去查，但是他申请的事项必须要明确，你不能让法院去盲查。
0: 对，
1: 啊，你不要对，你听吴律师说了，你记就行了，不要对啊。他是以什么名义申请？
0: 就是他知道被执行人现在在哪个地方工作，
1: 他
0: 有明确的这个具体地址、具体工作单位，那么向法院去申请，然后法院的话有义务去进行一个调查。
1: 那他现在只是听说，那你有办法进一步确认吗？
0: 我想办法。
1: 哎，就是说你只要你不用确认特别确切，你只要知道他就是在这家公司啊。如果再咱们再确切点啊，就是在某栋楼的几零几啊，那就更好了。然后就可以向法院再申请调查令。
0: 哦，他这个是顺丰，就是送的那种。

0: 什么叫送的那种？就快递员呗。
1: 嗯。
0: 啊，那不就那就直接说快递员得了呗？什么送的那种？这跟他是坐办公室那快递员有什么关系？他总之他有收入，
1: 嗯，
0: 就可以执行啊。
1: 嗯，对。
0: 嗯。但是吴律师，那我说一种情况。嗯，好，如果说他去申请调查令了，他前夫呢又摆烂了，我干脆我反正我挣的钱我也要被执行走，我干脆吧，我就
1: 是他在使用。
2: 首先你要有一个证据证明这个他是的收入打到了第三人的账上，这是你要第一个有这个证据证明。第二个这个你还要证明这个人他是明知的，他是帮他在转移财产。如果有这两个证据的话，可以法院可以执行第三人
0: 啊。不，我就来，我告诉你怎么办，就是刚才我说的那个问题，你去法院，你把深圳公司怎么回复法院的，你给我了解清楚。
1: 嗯，
0: 我觉得现在就在这，你没有这个信息，我跟律师在这说什么都是外围的，就是根本没法分析，往下分析，你就把那个拿到。如果能够证明什么呢？能够证明你前夫用那个女人的卡已经在顺丰公司领走了多少钱的那个公司，那这事就至少这部分钱是不是就有可能追回来？你现在什么都不知道，说这些没用。
1: 嗯，
0: 去问，好吧？
1: 就顺丰公司的回复对吧？
0: 哎，对呀，到底是那个不是法院那个都调查了吗？对不对？那么深圳公司不是法院都告诉你？
3: 落地即连，跟国内一样方便，全球通国际漫游包，让您出境无忧，全家尽兴。
4: 中国邮政储蓄银行江苏省分行邀您关注风华正茂融媒体新闻行动，开车加油总嫌贵，邮储银行车主信用卡消费达标，有机会每月可领两张满300元减30元，一张满200元减30加油优惠券，还可享充电满减、洗车养护等专属福利，详询4008895580。
5: 眼睛不舒服的朋友请注意，你是不是看会儿手机电视眼睛就发干发涩，看东西越来越模糊，出门迎风就流泪？如果是，那接下来这个号码你记好了，4008788323。
6: 好视力特拿出百万眼贴补助全省听众，你只要打个电话直接就能体验78元蒸汽眼贴，让大家放心感受效果。4008788323，4008788323。
5: 多重草本精华搭配国家专利促渗技术，简单一贴，模糊干涩，流泪疲劳轻松缓解。现在更有超值补贴，只要赶在前10分钟购买好视力，每人还能兑换超值大礼包，里面有豪华收音机，有给眼睛补充营养的叶黄素等，超多惊喜好礼，限时10分钟，先抢先得，送完为止。电话最后报一遍：4008788323，4008788323。
7: 本品不能替代药品。
8: 龙吟山坊8年蝉联黑珍珠餐厅指南，江苏唯一黑珍珠二钻米其林黑珍珠双料认证，新自然主义淮扬菜，应季而食，取之自然。青龙山庄店、金融城店恭候品鉴。
4: 中国邮政储蓄银行江苏省分行邀您关注风华正茂融媒体新闻行动，开车加油总嫌贵，邮储银行车主信用卡消费达标，有机会每月可领两张满300元减30元，一张满200元减30加油优惠券，还可享充电满减、洗车养护等专属福利，详询4008895580。
8: 这时间每天都有不同的故事发生，不确定的经纬牵动，电波链接，创造新的可能。上一刻，我们在现场记录、追踪你的关切；这一秒，会各方观点或认知边界，认知边界，再把它讲给世界。
3: 我是林璇，
9: 我是刘洋。
8: 江苏新闻广播，南京地区 FM93.7，苏南、苏中地区 FM95.3，苏北地区 FM91.2。每天晚上6:30到8:00，新闻晚高峰，新闻晚高峰与你相伴。
10: 财政部表示，今年我国不断加大投入，持续增进民生福祉。稍后我们来感受12.4万亿民生资金里的中国式温度。中央气象台今天继续发布

0: 部暴雨蓝色预警，海上热带系统活跃，华南等地可能有大暴雨。超强厄尔尼诺事件要来了，对我国影响如何？另外，对我国的影响为什么在明年夏季会更加显著？稍后我们来听专家解答。产需为上，江苏企业
1: 多保障更加有利。我们今年专门安排资金支持农村65岁以上的老人等群体免费接种流感疫苗，超过2500万名婴幼儿及其家庭领到了育儿补贴，约2400万在园的儿童享受到学前一年免除保育教育费政策。
2: 不仅如此，在基本医疗卫生服务方面，今年居民医保财政补助标准进一步提高，减轻人民群众看病费用负担，支持落实将双价宫颈癌疫苗纳入国家免疫规划，推动为年满13周岁的女童做好接种服务。在教育方面，下达学生资助资金超1600亿元，预计全年将有1.5亿人次受益。针对一人失能全家失衡的长期护理难题，中央财政推动加快建立长期护理保险制度，同时安排资金超120亿元，在全国范围内实施向中度以上失能老年人发放养老服务消费补贴项目，惠及失能老年人近200万人。
0: 在发布会上，财政部副部长廖明表示，15/17中国的真金白银将会投得更实。
3: 据中国财政部副部长廖明介绍，15/17中国将加快构建完善政策精准、工具多样、引导有力、协同高效的现代财政宏观调控机制，
4: 更好发挥了内需对经济增长的主动力和稳定锚的作用。重点呢，
2: 十月密预计全年超过4400万人领取低保、特困人员供养等基本生活救助，一老一小服务保障更加有力。今年专门安排资金支持农村地区65岁及以上老年人等群体免费接种流感疫苗，超过2500万名婴幼儿及其家庭领到了2026年度育儿补贴，约2400万人次在园儿童享受到学前一年免保育教育费政策。今年下半年，财政政策将继续发力显效，加快资金使用，加力扩大内需，加强财政改革管理。
4: 另外啊，关于这个增量政策，下半年呢，根据宏观经济运行情况，财政部将及时谋划出台务实管用的增量政策，为实现经济质的有效提升和量的合理增长提供有力的支撑。
5: 续走沅江路，爱心再出发。江苏广播公益沅江特别企划，我在新疆和田皮山有棵恐龙带树，头茶鲜果抢先尝鲜，昆仑山雪水滋养沙漠。

0: 我们的生态大家园。
1: 据了解，本次活动将生态文明教育与红色教育创新融合，紧扣红色传心、生态育人双主线，着力打造生态研学润同行、观看图展润同谋、绿色启航润同志、新书发布润同趣、情景课堂润同言、共读倡议润同德、生态之歌润同生、七润同心系列特色活动，进一步提升我省中小学生态文明教育开学第一课感召力和影响力，推动全省生态文明教育常态成效提质增效。淮安市新安小学老师吴杰：
2: 哎呀，多和家人倾诉沟通，缓解焦虑。那么如果是中度症状呢，我们可以选用黑生麻这类植物类的药物调理，改善失眠、潮热、烦躁，必要的时候啊，也可以外用雌激素软膏。那么如果出现整夜睡不着、关节疼痛，甚至出现情绪抑郁，那我们就要建议及时到妇科就诊评估了。愿我们所有的女性都活得自在舒展，享受女性每个年龄阶段的温柔与力量。
3: 医说真相，守护健康，我是祖明，我们下期见。

0: 新闻广播，新闻广播。
1: 北京时间19:02，各位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您现在正在选择收听的是江苏新闻广播，这里是每天晚上的6:30到8:00，为您直播90分钟的新闻晚高峰节目，我是刘洋。我们继续来关注省内新闻。8月18号到21号，省委依法治省办、省教育厅、省司法厅、省商务厅在苏州联合举办沪杭开放法治立财涉外法治实务实践活动。企业出海遇到的真问题被搬上了桌面，高校学生在实务专家的带领下现场会诊，在真问题中磨砺真本事。我们来听江苏台记者林若轩的报道。
2: 对于企业当事人而言呢，法律是工具，一旦发生纠纷的时候，首先你要以这个企业的最高利益以及特别是跨境利益为核心。
3: 下午，一场别开生面的四方座谈交流会在苏州大学会议室展开。针对近年来江苏企业走出去的真实困惑，四位实务导师逐一解读最新涉外法规，分享跨境纠纷应对策略，讲解境外投资全流程合规，把法律难题摊开来，让生硬的法条从课本里走了出来，变成学生听得懂、企业用得上的一剂剂药方。北京大成苏州律师事务所高级合伙人陈韶开律师告诉记者，这些年企业面临的涉外风险已经从单一的贸易摩擦延伸到了更广的领域。
4: 我们在涉外培训的课程设置上面更多的聚焦目前热点领域。
5: 你不守我不守，谁来守祖国的海疆？妻子王世花主动辞去工作，上岛相伴，组成夫妻哨。在无人要求的情况下，他们坚持每日升国旗，32夫妇二人巡查海防，记录海况，坚决抵制走私偷渡等不法行为，用平凡坚守筑牢祖国东大门的安全防线。2018年7月27日，王继才积劳成疾倒在执勤岗位，用生命兑现了守到守不动为

0: 在成熟收获期，华南等地区又遭受了多轮台风天气影响，部分低洼农田出现了自涝，局部地块早稻出现了倒伏，影响早稻的成熟和收获。 从播种面积看，今年全国早稻播种面积为7116.4万亩，
1: 比上年增加2.2万亩。国家持续加大对粮食的支持力度，实施多项强农惠农赋农政策，稳定早先稻最低收购价格和耕地地力保护。破平均每2至7年发生一次，每次持续约9至12个月，其核心影响机制在于打破了海洋与大气之间长期形成的热量交换平衡。 此次即将到来的超强厄尔尼诺事件，最直接、最广泛的影响是将存储在海洋中的一部分热量释放到大气中，加剧全球变暖，这是一些地区出现极端高温与热浪。除此之外，厄尔尼诺还会影响全球降水的格局，大气温度每升高1摄氏度，其持水能力增加约7%。从全球范围来看，厄尔尼诺通常会给南美洲沿岸国家带来暴雨洪涝，而非洲东南部等地则会陷入严重干旱。 尤其值得警惕的是，在全球变暖的大背景下，厄尔尼诺会使得极端天气频次更多，范围更广，强度也更强。通常在厄尔尼诺发展年秋季，我国华东中南部、华中中南部、华南北部、西南地区东部等地降水偏多，华中北部、西北地区东部等地降水偏少，全国大部地区气温偏高。
2: 那么冬季呢，厄尔尼诺对降水的影响进一步加强，我国南方大部分地区降水偏多，同时冬季气温总体偏暖，但阶段性冷空气活动会比较频繁，也就是说冷暖起伏会比较明显。到了明年夏天，赤道中东太平洋的海温异常虽在衰减，但其前期异常影响的滞后效应却达到了顶峰。新闻晚高峰，国内新闻。
3: 好，我们来关注一下星象啊。今天晚上，红色的恒星星宿二将和银白色的箭萤突月在夜空中近距离相伴。在天气晴好的条件之下呢，感兴趣的朋友们凭借肉眼或者是借助双筒望远镜，就能够欣赏到这一幕浪漫的星月相伴的天象。
0: 可能很多人并不知道，这颗与代表月亮的嫦娥相伴的大火星，不是大家熟知的那颗太阳系的行星火星。它是中国古代天文体系中的一颗重要恒星，学名为新宿二，属于天蝎座阿尔法星。它是夏季夜空最亮眼的橙红色恒星，是古人观测时序、判断季节的核心星辰。每到夏秋转换之际，月球在公转轨道运行至新宿二天区附近。
4: 在肉眼视角下，星月紧密相依，造就了大伙伴月的经典景观。晴好天气下，可裸眼观赏。从地球上看，月亮刚好运行到新宿二附近，两者看起来靠得很近，就形成了大伙伴月的景象。不过，这种相伴只是两个天体在天球上的视位置比较接近，实际上月球距离我们只有几十万公里，而新宿二远在数百光年之外。
5: 古天文专家介绍，我对伊朗的经济扼杀。美国黑曜石风险咨询公司首席执行官埃里克森说：“作为伊朗第二大贸易伙伴，阿联酋此举发生在美国布局对伊朗实施前所未见的经济孤立之际，这两件事时间点如此巧合，实在令人无法忽视。”
6: 好像是放弃军事行动啊，改打经济战了。那么这是否意味着美国对伊朗的战略的一种转变呢？我们来听到中国现代国际关系研究院中东研究所副所长秦天的分析。
7: 如果去回顾一下，今年以来特朗普政府在伊朗问题上的这种目标和政策的话，我们会发现它是在不断的变化，甚至是在不断的游移和漂移之中的。那么今年初当伊朗国内发生严重的这个抗议的时候，那么 美国的政策是希望通过内部的颠覆来搞垮伊朗。那么到2月底，美国发动对伊朗大规模军事行动，实际上是要通过武力的方式来打垮伊朗。那么在军事行动没有取得预期效果之后，那么特朗普政府是采取了与伊朗谈判的态度，希望通过谈判来实现美伊关系的一种变革。那么在谈判也没有取得成果之后，我们就看到了最新的这场转变，就是从谈判又转向了对伊朗实施经济战，也就是通过一个相对长期的经济制裁、经济的围堵来削弱伊朗的实力，让伊朗屈服，或者说让伊朗内部去出问题来拖垮伊朗。那么这么一种不断漂移的这种政策，我觉得给局势带来了重大的这种不确定性。我们看到特朗普政府在每一个具体的这种政策目标上，或者每一种对伊朗施压的这种方式上，都是浅尝辄止，可能

0: 一两个月，那么它就会换到另一种轨道上，换另一种方式。那么这种快速的变化是让地区国家无所适从，甚至也让它的对手伊朗感觉到很难的适应。那么伊朗现在对美国的信任度是极低的。那么这一次的政策转向之后，我认为美国也并不会完全的放弃对伊朗的军事进攻或者谈判这些选项。那么未来美国对伊朗的这种政策和战略目标仍然会在不断的这种变化游移之中。那么从近期来看的话，我认为美国这次转向这种经济制裁、经济战，那么也可能带来一些新的风险。也就是说，伊朗面对美国的这种新的经济的施压，他不会坐以待毙，他会设法的寻求突破美国的经济封锁、经济围堵。那么也就是说，美国这次的经济施压措施可能会刺激伊朗主动的采取一些斗争的做法，比如说来打破美国对伊朗的这种经济围堵的这种局面，那么打破美伊之间的僵局。所以说美国最近的这次的政策转向，我觉得实际上是在某种程度上增加了美伊发生新的冲突的这种风险。
1: 新闻晚高峰，我们
2: 够明显缓解。再看手机书报上的大字儿、小字儿，也会清晰亮堂很多，干什么也会轻松很多。您记住电话400-878-8323，活动是最后三天，10分钟以内拨打400-878-8323购买的，除了多体验78元蒸汽眼贴，额外再送一瓶叶黄素、一台高端智能按摩仪，再加一台多功能收音机，一个电话可以多带走4重好礼。限时10分钟，400-878-8323，400-878-8323。特别提醒，本品不能替代药品。
3: 续走援疆路，爱心再出发。江苏广播公益援疆特别企划，我在新疆和田皮山有棵恐龙带树，头茶鲜果抢先尝鲜，昆仑山雪水滋养，沙漠烈日淬炼，颗颗饱满醇香。
4: 现在认养15斤恐龙蛋，再加3斤香妃礼或风味皇后，从枝头直达你手边。关注江苏新闻广播官方微信，回复恐龙蛋，做第一批尝鲜的人，也做援疆爱心的人。
5: 这是一年中最炎热的月份，还有人守着岗位没有躲避，他们是在路口执勤的交警，他们是在脚手架上攀爬的建筑工，他们还是穿梭于居民楼的快递小哥，是每一位挥汗如雨却不曾懈怠的劳动者。我是汪林，江苏新闻广播和中国移动向每一份烈日下的坚守致以谢意。江苏移动重磅上线大模型 token 服务，20多款大模型一键调用，最低每次仅需5块钱，轻松搞定写代码、做 PPT、AI 作图。新用户免费领1000万 token 先体验，弹性灵活，随用随开。江苏移动大模型 token 服务，智慧随心用， token 选移动。
4: 937独家调查由浦发银行南京分行倾情呈现。浦发银行南京分行嗨购节节高火热开启，报名活动完成任务有机会获得500积分。
1: 带分钟的新闻晚高峰节目，我是刘洋。好，我们今天的这个话题啊，也是和前几周啊，我们的每周都会有这样的一期的相关的话题，那就是会来聊一聊脑机接口的技术。最近呢，我们的记者采访了不少的这个行业方面的专家学者啊，那么今天呢，我们将要对话的是江苏省人民医院康复医学中心主任陆晓。江苏省人民医院康复医学中心呢，也是国内成立最早的康复医学学科之一。我们知道这个脑机接口的技术啊，对于这个很多病患的这个康复啊，非常的重要，而且呢，给很多的这个很多病人带来了很多的这样的一些希望啊。今天我们的互动话题呢，依然是请大家可以来说一说，你觉得未来的这个脑机接口啊，可以给我们的生活带来怎样的一些变化啊？尤其是给我们的病患会带来怎样的一些变化？您可以登录大蓝鲸客户端，进入到新闻晚高峰的讨论界面。另外呢，可以登录我们的江苏新闻广播的微信公众号，找到 Live 的互动入口。当然呢，我们的开麦的精彩内容呢，会在大蓝鲸 APP 上呈现。您可以登录大蓝鲸 APP 搜索。

0: 搜索开麦就可以收听我们最近的节目内容。我们也知道这个脑机接口呢，在医疗领域方面它主要是集中在三大场景，一个是神经康复，还有呢精神疾病的治疗，另外还有人感官的重建啊，尤其是在康复领域，临床的这个常规康复是以物理治疗、作业治疗还有神经肌肉的这个刺激为主。但脑机接口技术的兴起的话，就为这个困境啊提供了全新的一种解决问题的一个思路。那么在接受脑机接口手术之后，可能有的患者还要继续的接受训练，他不是说植入以后你立刻就好。那么脑机接口对于患者的状况有什么样的一些要求？什么样的病人对于脑机接口会更加的敏感呢？此外，脑机接口近几年可能会在哪些领域会有一些新的应用啊？今天呢，我们就来听一听这个我们和相关专家的对话。我们今天对话的是江苏省人民医院康复医学中心主任陆晓。
1: 陆主任您好。陆主任，我们知道江苏省人民医院去年下半年是完成了我们省内首例半侵入式脑机接口手术，当时这个手术对象是个什么样的情况，如今又怎么样了？
2: 这个患者呢是一个颈髓损伤的患者，那平面呢在颈六，那颈六平面的病人呢意味着这个病人呢肩膀是好的啊，肘关节功能也还行，但是他手功能不行，也就意味着这个病人比如说你要喝一杯水，这个病人是没有办法把水杯拿起来。我们跟博瑞康公司合作啊，做了这个江苏省首例的这个半侵入脑机接口的一个手术。那么半侵入脑机接口呢，就是这个脑机接口的芯片呢，这个电极呢是植入在颅骨下硬脑膜外面，所以呢它既不会对脑组织产生损伤，又可以相对精准的啊捕捉到这个病人的脑电图啊，然后解码他的运动意图。然后做完手术以后呢，我们给他训练了一个月，因为他训练的时候呢，就是这个病人开始戴着外骨骼的手套，然后呢他想去抓这个杯子，他这个外骨骼手套啊，就是脑子里面的意图呢就会被脑电图捕捉到，然后解码以后呢，然后去驱动这个外骨骼手套产生这个握杯子的这个动作。那么训练了一个月以后呢，他戴着外骨骼手套他就可以做这个动作了。然后到训练两个月以后呢，这个病人脱了外骨骼的手套，他自己本身的手也可以完成握杯的动作了啊，然后比较神奇的是呢，他不光是他训练的右手能完成这个动作，他没有训练的左手也能完成这个动作。
1: 有没有增加或者是来询问的人？
2: 但是因为一直没有拿到注册证嘛，所以注册证是两个礼拜还是三个礼拜之前才拿到，才能够销售。这是严肃医疗的事情，所以他必须拿到注册证才能正式在临床推广销售。
1: 那也就是拿到，现在我们拿到这张注册证的时候，可能接下来开展的手术就会更多了。
2: 对
1: 啊，目前是有很多的患者在等着这个，对吧？我们也看到去年我们省人民医院是成立了这个脑机接口临床研究的一个病房啊，就是这个病房它成立的目的是什么？来的这个患者他们都有一些什么样的需求？
2: 脑机接口的概念其实它有输入和输出，就它是双向的，也就是说它分为堵脑和斜脑。那堵脑呢，就是它比如说把脑电图的信号进行解码，然后不管是语言的信号还是运动的信号把它解码，然后呢去驱动这个丧失功能。或者呢有一些抑郁的病人，他是可以通过经颅磁这个斜脑调控脑来起到一个改善抑郁的一个作用。
1: 像抑郁病人这些，我们是目前是研究阶段，还是说也有成功的案例？
2: 经颅磁是尤其在中国应用是很成熟的，已经全面推进到临床，因为它是无创的。
1: 它是非侵入式的，我们可以这么理解，是吧？
2: 对。
1: 那其实聊到这儿，我也很好奇，这些年我们也一直在推动这种康复啊，包括就是神经刺激的这种康复，为什么脑机接口好像在这个时候迎来了一个比较丰盛，或者说产业呀、研究啊什么都是比较集中的这么一个？
2: 我觉得是因为有一个技术的爆发，脑机接口它涉及到很多东西，比如说芯片的植入，这个对材料学的要求很高，必须要那种很软性的材料。要是比如说真正侵入式的植入到脑子里面，因为我们脑子每天都在动，如果这个材料不是软非常软，它可能会对脑组织产生一个细微的损伤。所以这个是材料学的改变。第二个呢就是这个数学的解码啊，这个脑电信号的解码，这个也是要发展到一定阶段才能精准解码。然后呢还有外骨骼的一些设备啊，以前是很笨重，现在呢已经比以前好很多了。所以就说这个需要这个比如材料学啊，这个计算科学啊，这个

0: 包括医学啊，都推进到一定程度，然后去产生一个爆发。
1: 我们的节目听到这里呢，其实也有很多的这样的一些感想啊，就是脑机接口呢，现在的确是一个非常新兴的一个行业，对于很多的，尤其是患者来讲的话，真的是福音啊，尤其是对于很多患者，他可能这个身体手啊，这样脚啊不听使唤，那么这无疑是带来了一个新的这样的一个路径，能够让很多的人看到，重新让自己的生活更加的，能够更加精彩，能够更加正常的这样的一种希望啊。刚才呢，我们听到这个专家也是提到了，就是现在这个它是一个技术的这样的一个爆发。那么未来呢，我们相信就现在我们的科技的发展的这样的一种状态，未来的这样的一些新兴的或者说脑机接口能够更加的便捷的让患者能够去重新生活的这种希望，我们至少我们现在已经看到了。现在呢，很多的这个患者已经在使用，而且呢有可喜的这样的一些变化。所以说呢，我们非常的期待未来的这样的一个新技术的发展，能够让更多的患者能够得到福音。当然，现在呢，我们不仅仅是企业或者是医院在做这样的一些研究的这样的一些推动的工作，其实各个我们国家的相关的管理部门啊，对于这个行业呢，也是在大力的推动的，因为它真的是可以造福到很多的这样的一些患者。当然，未来也许可能还会有更多的这样的一些新的这样的一些场景啊。好，我们接下来呢，继续来听到我们的记者和专家的对话。
2: 今年江苏的九个部门也是联合发布的一些行动方案，就是要求我们省内的三甲医院都去做这样的一些研究，包括开展手术、临床实验。就是从政策的角度来看，你觉得是不是还需要一些政策的支持，让我们更好的落地？还是说，目前来说各方面给的支持已经很多了？
3: 国家层面和政府层面给了很多的政策，但是我觉得第一个是落地吧。这个政策是让这个就是实验室的一些技术能更快的跟我的临床应用场景去对接啊，或者不光是临床嘛，还有生活的一些应用场景对接，然后能够更快的推进到临床。沈科基金也发布了很多脑机接口的项目啊，主要是目的是为了就是形成产学研医的合作啊，然后呢共同能够推进从更快的从实验室到临床到应用。啊，是这样的一个状态。其实还要进一步的推动，就是比如说更多的一些 GCP 的研究啊等等，就是需要厂家去投一定的钱，然后呢我们临床呢更好的去配合，然后呢通过这些 GCP 的研究呢更好的证实这个某一个设备或者某一个项目的有效性安全性啊，能够推进到临床，这样的话医保的政策才能更快的落地。
2: 我们想了解这样的一个数据库为我们脑机接口的这种发展，它是不是也提供了一定的作用？
3: 数据库的构建，第一个是为了随访啊，就是这个病人比如出院以后他恢复到什么状态了啊，然后后续什么时间需要再去做进一步的调整。第二块呢，数据库的构建也是想看看就是某一种治疗它在这个不同的人身上它会产生什么样的效果，以便我们临床去筛选出更适合的人群。
2: 就像刚才您说的那个，
3: 对，
2: 它是最好的是吧？
3: 对，所以就把这种最适合的人群要把它这个通过研究要把它筛出来，这样的话才能把这个医保的钱也好，患者自己的钱也好，能花到最精准的地方去。
2: 首例那个患者他恢复的那么好，是不是也能够提供一些经验？
3: 我们其实留了他的这个意念空悟，这些是有可能的。比如说我晚上下了班，我希望电饭煲先把饭煮起来，这个我觉得应该是能做到的，慢慢。然后比如说我希望车子先预冷，夏天的时候，然后我希望家里的空调先开启，这些我认为未来是可以实现的。
2: 嗯，也就是说以前我们这些要在手机上去操作，
3: 对，现在未来可能都不需要操作。
4: 这一刻是昼与夜的交集，是你与我的对视。您此刻收听的是新闻晚高峰。
5: 再来关注一组广告，前面给经常便秘的听众推荐了8块8体验价值88块钱华夏鲜宝的福利活动，如果您还没有参加，可以抓住这次机会。体验活动是最晚月底全部结束，今天打今天发货，电话400100-7897。大便干结，排便费力，量少时间长，长期受便秘困扰，非常折磨人。白天不敢出远门，晚上肚子胀，老是要跑厕所，焦虑的可能会影响睡眠，所以一定要及早调理。相信你可能用过很多的通便产品，但还是会反复便秘，吃了能排，不吃一点排不了，结果呢就是量用的。

越来越大，依赖性也越来越强。而华夏鲜宝不一样，它采用芦荟、当归、西洋参三位国家发明专利组方，真正做到排宿便、益气血、养肠道三合一，不但能排更能养，让您逐步恢复自主规律排便。很多人问8.8是可以体验多少，直接体验一整瓶16粒的华夏鲜宝，而且邮费全包，体验活动最晚到月底结束，趁现在一瓶只要8.8，可以拨打电话感受一下，每人都有一次机会，400-1

0: 时代，洞见未来。江苏新闻广播，新闻广播。
1: 各位晚上好，我是邹琦，欢迎收听即时资讯。首先来关注天气情况。今天夜里到明天早晨，全省多云到阴，有分散性的阵雨或雷雨。明天淮河以南地区阴有阵雨或雷雨，雨量小到中等，其他地区多云到阴，有分散性的阵雨或雷雨。最高温度呢，淮北北部地区32度左右，其他地区30到31度。最低温度，本省的东南部地区27度左右，其他地区25到26度。省会南京今天傍晚到明天白天是多云到阴，有分散性的阵雨或雷雨，雨量小到中雨。明天夜里呢，多云，偏东风4到5级。明天早晨南京的最低温度25到26度，明天南京的最高温度31度左右。首先来关注省内新闻。今天江苏省民政厅、江苏省对口支援协作合作工作领导小组办公室联合启动江苏省社会帮扶聚力行动，推动江苏与陕西、青海对口支援和东西部协作工作迈上新台阶，持续擦亮苏社派遣一架1/76运输机前往塞尔维亚帮助扑灭山火。塞尔维亚的总统武契奇在接受塞尔维亚媒体采访时表示感谢。武契奇还在采访当中说呢，1/76飞机喷洒了大量的水帮助灭火，保住了数十栋房屋。近期塞尔维亚发生了多地的火灾，灭火工作仍在进行。德利布拉托沙地呢，火情最为严峻。当地时间的21号，日本的佐贺县高速公路上发生一起车辆连环相撞事故，至少造成16人受伤。接下来请听小江说天气。
2: 大家好，小张给你们说天气。未来3天，我省受到东风气流的影响，部分地区有阵雨或雷雨。明天全省是多云到阴，大部分地区有分散性的阵雨或雷雨。其中呢，淮北的部分地区雨量中等，最高温度苏南南部32度左右，其他地区30到31度。好了，天气就是这样，我们下次再见。
1: 以上是本档资讯的全部内容，了解本台更多的节目信息和活动安排，请关注微信公众号江苏新闻广播和微博账号937江苏新闻广播。更多的广播节目优选音视频和大蓝鲸商城，欢迎登录大蓝鲸 APP。 本档资讯的编辑谢杰、邹琦，接下来您将听到的是新闻故事。

0: 我们总忙着奔赴旁人的期许，总竭力顾及世间的琐碎，却常常忽略疲惫的自己。今天起，请告诉自己，累了就停下匆忙的脚步，烦了就放下心头的重担，疲了就拥抱松弛的时光，不必事事逞强，不必人人讨好。我是刘洋，江苏新闻广播和中国移动提醒您，学会与自己和解，用心呵护身心，从容奔赴人间四季。流量用不完，别浪费。全球通流量红包权益，把剩余流量像发微信红包一样转给父母、孩子、爱人，清点之间心意传达。银卡、金卡客户每月可转赠3次，白金�卡、钻石卡客户每月5次。全球通流量红包，流量不闲置，让爱连起来。
1: 观世事风云，听人间百态，新闻故事，主持人铁坤现在开讲。
2: 好声音，好故事。各位好，欢迎您收听江苏新闻广播铁坤所讲述的新闻故事。有一款号称在香港生产的网红小药丸，叫做汉马糖，外观和普通糖果没什么区别，靠着在网上流传的可

来，在一场战火里撑起一方避难所，是典型的英雄叙事，光良炽烈，落点明确。范氏义庄呢，走的是另一条路，他不单靠个人的热血撑持着，根基是千亩一田，骨架是成文规矩，接力的是一代又一代族人。范仲淹初定十三条规矩，后世历次增修补定，至清代累计几十版。900年间，田产有盈缩，主事有更替，王朝有兴废，唯独五岁以上日几米一升按月支取的底线，贯穿了两宋元明清四朝。这份务实让他既不会在承平年月铺张耗散，也很难在兵险之后彻底断绝，这种庇护也是无声的。没有振臂一呼的时刻，没有广为流传的义举，只有每月固定的日期，族人到庄上领走当月的米。太平年间，他不过是宗族里一项寻常规制，没有人特意称颂。等到战火焚城，田宅尽毁，人们才会察觉，这项没什么存在感的规矩，是许多人活下去的最后依凭。世间多数救难出现在电脑游戏中，在游戏中建造它，你可以增加科技值和获取资源的速度，甚至会被印在硬币上，原价0.5磅的硬币被炒到了310磅，等等啊。南京呢，作为中国四大古都之一，有着六朝古都、十朝都会之称。在明朝，南京曾短暂地成为首都，自明成祖朱棣后长期作为南都，是仅次于北京的国家第二中心。吴敬梓在《儒林外史》中对当时南京城的繁华做了细致入微的描述，其中说，这南京乃是太祖皇帝建都的所在，里城门13，外城门18，穿城40里，沿城一转有120多里，城里几十条大街、几百条小巷都是人烟稠集，金粉楼台，城里一条河水满的时候，划船销谷昼夜不绝，城里城外灵宫梵宇，碧瓦朱轰，在六朝时是484寺，到如今何止4800寺，大街小巷合共起来，大小酒楼有600-700座，茶社有1000余处。如果说南京城是大明王朝的王冠，大报恩寺琉璃塔便是王冠上最耀眼的宝珠，受四方景仰，万国来朝。大报恩寺琉璃塔的总设计师是明成祖朱棣，他告诉世人，天下第一帝国拥有天下第一塔。而琉璃塔的匠人们也用精湛的技艺塑造了琉璃塔三绝，让天下第一塔实至名归。第一绝曰高耸入云，第二绝曰通体琉璃，第三绝曰佛灯永明。这个塔高78.2米，如果按一层楼层高3米来算，这座塔约等于26层楼，哪怕是今天来看也是一个高层建筑。通体用琉璃烧制，塔内外放置长明灯146盏，光辉灿烂，华贵非常。17到19世纪的欧洲人对南京瓷塔的熟悉程度和埃菲尔铁塔、大本钟一样，被视为古老中国的象征。他们称大报恩寺琉璃塔是中国之大古董、永乐之大窑器，将大报恩寺琉璃塔誉为世界七大奇迹之一，与古罗马斗兽场、亚历山大地下陵墓、比萨斜塔相并列。1613年，葡萄牙籍耶稣会士曾德昭在他所著的《大中国志》中赞美南京，并特别同时也是继洛阳白马寺之后的中国第二座寺庙。阿育王塔是南京最古老的佛塔，也是中国最早的佛塔之一。在敦煌壁画里就描绘有孙权为西天竺僧人建造建初寺的故事。东晋太康年间，武帝司马炎在建初寺遗址上复建长干寺，长干原为相名，借指南京，可能因为名字当中有一个长，长干寺很长寿啊，地位也非常的显赫。唐朝时，长干寺曾经供奉了佛顶舍利，这份舍利原本由阿育王转供于印度西北那杰国。宋太宗端拱元年，僧人可正到陕西终南山，看到紫阁寺塔颓四荒，玄奘顶骨无人看护，于是将玄奘的顶骨舍利背负着迎请到了南京长干寺供养。
并在长干寺东港建塔，以安。

0: 至玄奘三藏顶骨舍利，先后供奉佛顶舍利和三藏顶骨舍利，足见长干寺地位之高。天禧元年重修之后的长干寺改称天禧寺，寺塔更名为圣感。元朝至元二十五年，元世祖忽必烈下诏将天禧寺改名为元兴慈恩金钟教寺，改塔名为慈恩塔。元圣宗在继位前居住的怀王府就在天禧寺附近，他即位后不仅将自己的观音佛像供奉在寺内，还经常直接从国库中拨款用作这座寺院的维修费用。明永济90年代初引进技术，到2015年组建合作联社，他带着农户把丁庄葡萄做成了国家地理标志产品的金字招牌。丁庄葡萄已经成为名副其实的品质标杆，凭借过硬品质成功入驻全国高端连锁商超，还出口到了国外。依托丘陵沃土、充足日照跟标准化绿色种植，这里的每一串葡萄都汁水饱满，风味独特。如果你喜欢小时候的味道，那么皮薄容易剥、肉厚多汁的巨峰一定是你的首选。三十年经典老味道从未改变，一口回到小时候。如果你喜欢网红顶流阳光玫瑰，你肯定熟悉丁庄的阳光玫瑰，清甜脆爽，果香清新，自带迷人香气，让你根本停不下嘴。如果你酷爱尝鲜，那么倪娜皇后值得你一试。这是丁庄引进的高端品种，高糖低酸，是葡萄里的贵气担当，果肉细腻，风味十足。不管你喜欢什么样的口感，丁庄葡萄都会给你带来惊喜。现在就打开抖音，搜索江苏新闻广播，看到直播预告，点击去预约，就能一键预约直播了。8月22号本周六早上8点，和赵亚夫一起摘好吃忘不掉的丁庄葡萄，我们不见不散。感谢您收听由董洁制作播出的夜谈古今，今天的节目内容选取自现代快报和国家人文历史，更多内容请下载荔枝新闻和印江苏我苏客户端，关注江苏新闻广播官方微信微博，关注江苏广播的直播与回听节目互动和更多音视频，请您登录大蓝鲸客户端。
1: 记录时代，洞见未来，江苏新闻广播。

0: 时间22点整，
1: 记录时代，洞见未来。江苏新闻广播，新闻广播，纵论天下军情，解析兵道玄机。这里是江苏新闻广播，江苏新闻广播。接下来为您播出郝帅主持的《军情观察》。
2: 各位听众朋友，大家下午好，我是郝帅，欢迎收听江苏新闻广播《军情观察》节目。节目的一开始，还是要邀请大家通过大蓝鲸 APP 找到我们的互动话题帖来留言参与话题讨论。另外呢，在大蓝鲸内搜索“郝帅说军事”，您可以关注我们的音视频节目专辑啊。那么，随着节目的直播时间啊，大家都可以在大蓝鲸和我们来互动。
1: 记录时代，洞见未来。江苏新闻广播。
2: 军情观察，我是郝帅。我们首先来关注韩国局势。最近啊，韩国总统李在明可以说是大动作不断，每个动作呀都引发了国际的高度关注。8月15号，他先是宣布将会调查追缴亲日反民族行为者不当聚敛的财产，并追究其历史责任。啊，就说白了，这个当年啊被日本殖民统治的时候啊，那么那些亲日的所谓的汉奸卖国贼，哎，这个他积累下来一些财富要给他没收。啊，那么后代哪怕是转移了这些财产，也要追本溯源的给他清算。那么韩国总统李在明在这个大动作之后，第二个大动作又来了。8月18号，他表示将会切实推进在他的总统任期内，从美国手里收回韩国军队战时作战指挥权。而且他说这件事啊，不能有丝毫差池。李在明宣布要收回战时指挥权的时机非常特殊，因为就在前两天8月16号的时候，特朗普刚刚下令大幅削减美韩军演规模。而且特朗普呢对韩国表示了不满，说这个美韩军演啊，花的都是我们美国人的钱，而且呢这个韩国也不帮我们啊，美国打伊朗的时候请韩国帮忙，韩国也不帮忙啊。那么特朗普有意在敲打韩国。那么怎么解读美韩关系突然发生的变化呢？李在明的动作又释放了什么信号？相关的话题我们邀请特约军事评论员、军事专家袁周教授和我们一起来聊。那么袁教授，最近特朗普故意敲打韩国这件事儿，您先给我们解读一下。
3: 好的，那么最近美韩关系啊变得有点微妙啊，有点紧张。因为特朗普现在在敲打韩国，刚才您也给大家介绍了这个事儿了。那么他之所以会敲打韩国呢，其实根本原因啊是韩国的总统李在明不听他的话了，居然公开拒绝他提出的一些要求。具体来说呢，特朗普最近其实对韩国提出了三大要求，都被韩国总统李在明给一一拒绝了。第一个要求呢，就是要求韩国出兵帮助他们打伊朗。特朗普的理由很简单，既然你韩国受到了我们美国的军事保护，那么你就应该向我们美国提供战争帮助。而且啊，朝鲜还帮助俄罗斯出兵打了乌克兰，你韩国怎么就不能出兵帮我们打伊朗呢？但是李在明的拒绝啊，这个很直接啊，这个他回答说啊，这个不啊，谢谢啊，我们韩国不愿卷入冲突啊。这下就把特朗普给气坏了，他当场就反问李在明啊，我们在韩国驻扎了3.9万名士兵保护你们，而你们现在却不想帮我们打伊朗啊。这个第二个要求呢，就是要增加韩国的保护费。特朗普说啊，既然你韩国不愿意在伊朗问题上帮我们美国一把，那么我就要提高啊驻韩美军啊收的保护费，那么要求韩国每年要交纳100亿美元的保护费。那么根据美韩现在的协议啊，韩国2026年实际承担的防卫费大约是11亿美元。那么从目前的信息来看，韩国是拒绝啊每年交这100亿美元的方案。那么第三个要求呢，就是要韩国加快对美投资的兑现速度。那么之前呢。

0: 这么多年了，你再往回要这个事情，我们想起一句俗话了，叫做请神容易送神难呢，对吧？这个时候你想把这个战时指挥权从美国人手里要回来，恐怕没那么容易吧？袁教授，您给我们解读一下李在明这么做要面临哪些阻力？
1: 那么李在明想收回这个战时指挥权，我的判断啊，可能性还是非常低的啊，因为他面临着来自美国以及韩国国内啊，还有一些这个技术操作层面的重重阻力。那么首先呢，就是美国掌握着移交进程的绝对主导权啊，其实是他完成这个收回作战指挥权使命的最大的拦路虎。那么美国在韩国的战时指挥权可以是视为啊，在东亚构建的这个军事同盟体系的基石。那么一旦交出，就意味着驻韩美军可能从主导者沦为支援者，那么影响到他在亚太的威慑力。那么美国将失去对半岛危机爆发时啊是否出兵这种绝对的决策权。因此美国的历届政府啊，包括现在的特朗普政府，那么对于这件事其实采取的都是能拖即拖的态度啊，即便是啊真的到了拖不住的时候，其实美国也可以用朝鲜的威胁这样的安全理由行使否决权。所以我们几乎可以肯定，在李在明推动这个收回战时指挥权的过程中啊，这个特朗普美国政府必然会从中作梗搞破坏啊，使其无法成功。那么其次呢，韩国内部其实也有阻力。那么韩国国内对移交指挥权的这个问题啊，也不是铁板一块。那么在政党之间啊，还是有分歧的。以李在明为代表的进步派当然是收回指挥权为国家主权的象征，积极推动。但是以国民力量党为代表的保守派，则把这个
2: 那一样方便，全球通国际漫游包，让您出境无忧，全家尽兴。
3: 红酒不一定贵的才好，随着进口渠道越来越多，红酒已经从一个高档消费品。
1: 那么之后，韩国就成立了亲日反民族行为真相调查委员会，那么系统的确认亲日行为者的名单，还于次年通过了亲日反民族行为者财产国家归属相关特别法，并展开了财产追缴行动。然而到了李明博和朴槿惠时代，此项工作又基本停止了。文在寅政府时期虽然也表态要清算亲日残渣，并且有过一些零星的清算行动，但是呢，没有重启大规模的财产追缴工作。那么尹锡悦当总统之后呢，更是无底线的讨好日本，连追究日本战争责任的话都绝口不提，更不用说提及此事了。那么现在李在明政府再一次将这个问题提上了议事日程，显然是为了响应韩国民间关于啊要清算这个亲日韩奸的呼声，并且通过这样的做法来强化民族的凝聚力，巩固自己的执政统治，提升自己在国内的支持率。那么另一方面，这表现出韩国对日关系上的转向，对比于尹锡悦时代的

0: 美国已将进一步的被拖入战争的泥潭之中。那么特朗普想重现美国在海湾战争时期那种速战速决的辉煌，在当代我觉得已经是不可能的事了，主持人。
1: 好，谢谢袁教授的解读。那么我们看到美国最近有一个动作啊，美国官员是这样披露的，他们在霍尔木兹海峡说搞了一个所谓的秘密航道啊，这个伊朗管不着啊，然后呢反正每天偷偷的往外运油。如果没记错，特朗普之前也说过类似的话啊。那么怎么解读这个所谓的秘密航道呢？这件事到底有什么影响呢？
0: 那么美国搞的这个所谓的秘密航道呢，主要是一条美军这个保护下的在夜间运行的偏向这个霍尔木兹海峡南部啊这个通道的一个这个绕过伊朗监控啊，来恢复海湾地区石油对外出口的一个这个石油运输走廊。那么他这个行动呢据说是由美国陆军的第82空降师他们负责指挥协调，并且得到了空军的空中掩护。那么通过空军呢拦截伊朗的巡航导弹和无人机，来保证航道的安全。那么实际上呢，由于近期啊美军通过军事行动确实削弱了伊朗在沿岸的雷达和海上监视系统。那么所以这个伊朗对这个南部航道的监控以及打击力度啊都大打折扣了。因此美军行动呢确实已经取得了一些成功。那么从这个当前的一些数据上其实也可以证实这一点。那么持续几周啊每天晚上都有15到20艘油轮沿着阿曼的海岸附近啊有南部航道进出。那么霍尔木兹海峡这个日均的运输量已经接近了1000万桶。那么随着石油的运输恢复啊国际油价也从这个最高的$126一桶回落到$90一桶左右。那么这些都表明这个航道的这个美军这个秘密航道的开通啊对于平抑油价、稳定全球能源市场起到了一个立竿见影的效果。那么秘密航道的成功运行呢，还使得伊朗封锁海峡以石油为武器的战略威慑力被严重削弱。当然了，我们也看到1000万桶的水平目前只有战前的一半。所以全球的能源危机并没有随着美国这个秘密航道的开通而完全解决。那么如果说伊朗进一步加强对霍尔木兹海峡的控制，那么这个石油危机依然是一场难以解决的危机，主持人。
1: 那么袁教授，那么有人在怀疑啊，伊朗对于霍尔木兹海峡的这种控制的能力现在到底怎么样？是不是被美军又是什么秘密航道，又是各种之前的轰炸给它削弱了呢？您怎么看这个问题呢？
0: 从目前的形势来看，那这个美军的军事行动啊，的确对伊朗控制霍尔木兹海峡的能力这个进行了一定程度的削弱。正如我们刚才所讲的那样美军通过为期2周的这种打击行动，已经精准地削弱了伊朗的这个沿岸的雷达以及海上监视系统。那么这就使得伊朗对霍尔木兹海峡特别是南部航道的这个监控打击能力受到了削弱。那么从而呢这个美军就可以成功地保护所谓秘密航道的运行。那么这一点从我们刚才讲的中东航运数据上也可以得到证明。这个那么随着这个阿曼航道的航运量的这个上升，那么可能这种能力也是还会进一步的恢复。当然我们也要看到伊朗目前仍然保留着这个对这个霍尔木兹海峡进行不断的骚扰和反击的能力。那么海峡内船只还持续遇袭的情况还在频繁的出现，而且呢这个目前海峡当中的石油流量其实远低于战前的水平。这都说明其实美国并没有获得对霍尔木兹海峡的绝对控制权。美伊的这种博弈在霍尔木兹海峡上的对赌其实还在继续其效果如何呢，我们还得进一步观察，主持人。
1: 也就是说美国和伊朗现在谁都没有对霍尔木兹海峡的绝对控制权，而是在不断的拉扯争夺。那么我们还关注到一个细节，伊朗方面最近密集的释放强硬的信号，甚至有伊朗官员说这个伊朗的态势呢要由守转攻，转向所谓的全面进攻。这个信号是什么意思呢？是一个姿态上的，还是说会有真的有实质性的所谓的进攻呢？
0: 我个人觉得呢，伊朗官员所说的这个全面进攻还是有点虚张声势的成分
1: 啊。
0: 那么伊朗确实有一些进攻的或者说反攻的手段。那么实际上伊朗单纯的防御也没有太大的意义，因为面对美军这种具有断代优势的空中打击 伊朗其实没有。

0: 多少，可以防御的手段。那么除了躲进深埋于地下的掩体当中，其实它根本没有好的办法来防御住美军的空袭。那么伊朗现在只能通过非对称的反击手段去持续的消耗美军，那么最终让其疲于奔命，无法承受巨大的战争消耗，那么不得不放弃战争的手段啊，这是伊朗唯一可以用的招数了。那么伊朗的进攻手段呢，其实也可以概括为以下几个方面：一是导弹和无人机的攻击，第二呢是地区代理人武装的武装袭扰，第三呢是进一步的去封锁霍尔木兹海峡，那么第四呢就是打击更远的目标啊。你像伊朗已经明确发出警告啊，如果说美国将冲突升级，那么它的打击目标将不仅限于美军的中东基地，可能还包括美国在保加利亚等东南欧国家的军事设施，以及霍尔木兹海峡的海底光缆。那么总的来说呢，伊朗宣称的全面进攻啊，本质上仍然是一种威慑。那么他试图用扩大战争的风险来对冲美国极限施压带来的压力。当然，现在的问题是双方都坚持强硬的态度，最终可能只能导致战争规模的不断扩大，中东啊也会因此陷入全面战争的深渊啊。这种担忧啊是无时不在的，主持人。
1: 嗯，政治、外交、谈判，他都强调一个妥协。啊，如果双方都维持强硬不肯让步，那可能最后还得硬碰硬啊。好，感谢袁教授的解读。那么关于美国和伊朗的博弈，接下来局势的发展，军情观察郝帅会持续为您关注。明天同一时间请继续锁定江苏新闻广播，我们下期节目。

0: 新闻广播。新闻广播。
1: 电波架起桥梁，热线为您解忧，和谐社会的基石，公平正义的强音。政风热线，江苏省政务服务管理办公室、江苏省广电总台联合制作。欢迎收听政风热线复播节目。
2: 各位好，这里是江苏省广播电视总台政风热线，一追到底，我是王景。各位，您可以通过荔枝新闻客户端、视频号江苏政风热线、抖音号政风热线、一追到底、抖音号政风热线、江苏新闻广播、南京地区 FM93.7、镇江地区 FM92.7、苏南苏中地区 FM95.3、苏北地区 FM91.2、江苏新闻综合广播 AM702 同步收听收看。各位，此刻我们节目正在为您直播，新闻热线为您开通02583195110、02584658888。各位，您还可以通过我们的大蓝鲸 APP， 还有我们的微信公众账号“江苏政风热线”参与我们此刻节目直播互动。我们也非常欢迎各位在我们直播时段啊，在我们受理群众诉求的时候，发表您的不同的声音、不同的观点、不同的表达。非常欢迎各位向我们提供新闻线索。节目开始，首先来关注群众诉求。好工作人员提醒，我是镇江的王先生。王先生你好。
3: 主持人你好。
2: 你好，请讲。首先要写线下申请表，于是你是在7月29号填了线下申请表，对吧？
3: 7月28号填好以后，然后7月29号，然后提交。
2: 29号提交，对吧？我们就算29号吧，对吧？那如果说客服都明确告诉你15个工作日，这是一个工作流程，那为什么后面又跟你讲不知道要多久呢？这不是自相矛盾吗？对不对？
3: 是的，所以说他们这种无限期的，就是不给确定时间，所以说我这边就想求助你。
2: 那你告诉我，你最近一次跟他们茅台小程序平台客服联系是什么时候？
3: 昨天又联系了。
2: 昨天又联系的，对吧？那昨天他们是什么态度呢？这个事儿？
3: 昨天和我说，意思是说一个月左右。
2: 一个，就从15天变到一个月了。
3: 对，又一个月左右了。
2: 那一个月左右到底要左还是右？还是要一个月左右之后再等？
3: 所以说这个他也没给出明确的时间，我问具体的时间，大概有个时间嘛，你不能。
2: 对，是的，我特别理解你的这个心情啊。
3: 给个时间给我，我就很 OK。但是
2: 大家就安心的在等，对不对？你不能说今天说一个时间，明天说一个时间，然后让大家感觉这个等待就很漫长。
3: 是的，
2: 好，王先生给我们发来了一段他收货现场的视频，我们一起来看一下。
4: 那不就是他电商的吗？
3: 上面上面没有货，他下面他自己下面这边是拆开的，肯定是拆的，拆完以后，然后他这边直接用胶带直接又重新封了一道，肯定有问题，估计
4: 没有2层。
2: 好，我们看了这段现场拆封的视频啊。

0: 提醒大家啊，在购买这种价值相对比较高的货品的时候，还是要在查收的时候注意查验，还是要提高警惕。这个问题马上我们来现场连线贵州省仁怀市场监督管理局消费者保护股许先生。许先生你好。
1: 哎，您说。
0: 许先生，我们这里是江苏省广播电视总台正风热线，一追到底节目正在直播，你好。情况我们场外编辑跟您沟通了吧，许先生？
1: 哎，对。
0: 好，我们就想问一下，就是你看这个是我们江苏镇江的朋友啊，在这个茅台的官方平台上、网络平台上、小程序平台买了四瓶酒，然后在拆封的时候呢，就发现它有可能被拆封的痕迹，所以他其实现场就拒绝收货。拒绝收货的同时，我认为他的处置还是比较得当的。他第一时间就跟小程序平台客服沟通了，也按照小程序平台，就是说您不清楚，你只是能够查到工单是吧？
1: 对。
0: 好，那这个具体能够查到具体经办部门是哪个部门？您这儿是消费者保护股。
1: 对，
0: 那哪个部门来负责处理这个事情？
1: 啊，我这边我需要先去核实一下，就是说具体是哪个工作人员来处理的。
0: 好，那您核实时间要多久，徐先生？因为我们节目在直播，我们希望能够让您准确的找到是哪个部门处理的，如何处置的，如何回应的，给出一个答复。
1: 您这边稍等吧，稍等，我这边先问一下吧。
0: 那行，我。

0: 茅台客服工号1028号，这位工作人员你好。
1: 您好。
0: 你好，我们这里是江苏省广播电视总台正风热线一追到底节目正在直播。刚刚消费者遇到的这个事情，我们场外编辑有没有跟您交流？
1: 您是哪个广播电视台的？麻烦您再重新告知一下。
0: 你好，我们这里是江苏。

0: 现有拆封的痕迹，其实就主张退货处理。现在货已退，为什么消费者的购买茅台酒的款项不退，钱不退？好，我们看看这位客服有没有查询到。此刻已经有非常多的朋友给我们留言啊，稍后我跟大家来共同分享。
1: 您稍等一下，女士。
0: 好，我想问一下客服啊，你们这个叫，你们这个是不是茅台的官方直营的渠道啊？你们这个平台，
1: 爱茅台 APP 是官方 APP。
0: 你们这个平台全称叫什么？
1: 爱茅台，
0: 就英文字母 I 茅台是不是啊？
1: 是的。
0: 爱茅台它是茅台厂方的官方直销的平台吗？
1: 是的。
0: 是的，是吧？啊、哦，非常确认。好，那我觉得作为官方直销的渠道，首先这个渠道应该是，首先货品啊、服务啊，都应该让大家信得过才对啊。现在有没有查询到具体的消息？
1: 您稍等一下，正在反馈。
0: 好，来看看大家的留言吧。大蓝鲸网友小金鱼说，也搞不懂茅台为什么一直用顺丰。我上次买的茅台封口都没有封，二维码是贴在边上的，根本就没有贴在封口处。这个情况网上曝光太多了，基本都是这样，每个都拆得乱七八糟。好在我是1月1号买的最新款，生产日期是1月2号，空运一天就到了，造假也没有这么快。这个问题我要打一个问号啊，这是消费者的感受，要有待于进一步的核实。我们来看看，但是你看给了我们什么？我觉得客服不应该是这样的水平，而且你这个客服还是官方渠道，对吧？
2: 嗯。
0: 你看抖音网友，好，客服在吗？
1: 也是这边在的。
0: 任何回应，而且我刚刚也判断了，王先生在收到这四瓶酒之后，发现问题之后，他所有的做法都非常得当，非常的及时。即使是这样，消费者的权益依然被拖延，依然很难被保障。我们想问问你，这爱茅台的平台的客服到底是怎么为消费者服务的，对吧？强调订单手机，保护隐私，你保护了隐私吗？保护了消费者权益吗？就这么保护的吗？这第一点。第二点，订单手机这样的说法完全就规避了媒体的监督。你看，你今天政风热线不要监督这个事儿吗？你不要帮消费者维权吗？我告诉你，我不能够跟你对话，我需要订单手机来跟我沟通。但是我想，你们爱茅台这个销售的平台应该也有公关服务吧，对不对？也有特别对待媒体沟通的部门。我们想问问，你们应该如何正确的面对消费者，如何正确的应对媒体的监督？我觉得你们应该好好的思考。继续现场连线贵州省仁怀市场监督管理局消费者保护股的许先生。许先生你好。许先生在线吗？
3: 嗯。
0: 许先生，你有没有查到最新的消息啊？这个你们工单收到之后是交给谁办的？
3: 就你这个时间太短，我这边还要问一下之后，就是说跟领导说一下你说的这个情况。
0: 但是这个事情我刚刚跟茅台客服沟通了啊，我觉得还是很困难的。我感觉消费者跟他沟通应该也不太容易，我们作为媒体沟通也很困难。那我们就想问一下，这个时候你们作为消费者保护股，你们这个部门在这种情况之下，你们应该怎么保护消费者的权益啊？而且这个消费者是收听收看我们的节目。河南青叶说，王老师，这位客服都有相应的话术的，能不搭理就不搭理，态度极差。崔说，客服是在拖延时间，这个事情解决不了。我相信这个事情是能解决了的，但是在解决的过程当中一定要考虑用户的感受度。手机号码是192，尾号是8146说，大品牌的客服这是啥水平，真无语。雨田说，王老师，茅台客服让主持人 N 次稍等，这是缓兵之计吗？还是考验广大听众观众的耐心？这次连线，这个品牌这样的服务让我们大跌眼镜。这个确实让人感觉这个客服特别不急不躁，特别慢悠悠的啊。但是我们今天，我们 正风热线一追到底的抖音号，此刻的观看人数已经是20.9万人在观看，这么多。

0: 朋友在关心关注，现在已经是21万，大家都在关注。消费者发现包裹异常，退茅台酒，为什么等待 i 茅台平台退款就这么难呢？到底难在哪里呢？这个问题我们今天在9:54之前吧，我还是想跟属地的消保部门再次沟通，看看能不能找到相应的部门来回应这件事情。那么此刻这个问题我们先关注到这儿。
1: 与你同心，与时代同行，江苏新闻频道全新出发。
2: 清晨的第一声问候，从早安江苏开始。
3: 对正在直播的
1: 全天候，我们一直在线。
4: 直播的新闻360，
1: 直击第一现场。
2: 此刻我现在所在的位置呢，
5: 总决赛现场。
1: 追踪事件纵深，
6: 这个是不是挑过了？
7: 我们在卖水。
1: 解析社会热点，
8: 莫要急着下定论，
9: 公平才是王道。
1: 守望公平正义，
10: 究竟该如何定罪？
11: 但酒肆贩卖不平等。
1: 政务监督常态化，回应你的每一份急难愁盼。
12: 打不通电话，也不让我们送上去，
13: 我们不能管吗？
14: 这个问题我们有没有考虑过？优化。
15: 让我无限期的等下去，所以说
0: 8月13号，8月13号的时候告诉你要再等一个月，是吧？
15: 是的。
0: 这一个月是一个月还是一个月的工作日啊？这个怎么说的？当时
15: 一个月，他说一个月左右，但是就。

0: 9535953，凌晨两点，名医坐堂为您的健康保驾护航。
1: 那好，各位，接下来时间我们就一起走进今天的江苏好医生，江苏好护士。
0: 从乡村诊所到三甲医院，他们用双脚丈量着健康的长度，从病床前的轻声抚慰到无影灯下的毫厘之争，他们用双手守护着生命的宽度，从师徒口传心授到人机智慧共舞，他们用勇气挑战着救治的难度，从被需要时的义无反顾到被托付时的一往无前，他们用一生定义着医者的高度。致敬第九个中国医师节，江苏省卫生健康委、江苏省广播电视总台联合推出江苏好医生、江苏好护士融媒体行动，温暖播出。
2: 周瑞，江苏省南京市溧水区中医院妇产科副主任中医师，从医近20年，他既是妇产科里迎接新生命的专家，也是艾滋病防治科普战线上不知疲倦的周大哥，更是跨越千山万水在高原上披星戴月守护生命的江苏好曼巴。致敬第九个中国医师节，江苏省卫生健康委、江苏省广播电视总台联合推出江苏好医生、江苏好护士融媒体行动。今天请听周瑞，以人心守护生命，以科普消除偏见。江苏台记者彭迪帆、孙新采写。
3: 行啊，那明天回南京啊。明天回那就在那个什么，在大卫的那边吃饭。
4: 听着这通电话，您可能会以为是哪位好友在约着周末小聚，但这其实是周瑞和一名艾滋病患者的日常通话，也是周瑞多年来的工作常态。为了让那些迷茫无助的感染者找到医生心里有底，他坚持公开自己的私人手机号，全天接听求助。在很多感染者的心里，这一串号码就是身处困境时最踏实的依靠。周瑞，
5: 因为我的手机号码是公布在很多的地方的，我说你有什么事儿，你可以随时随地的联系我。因为我觉得一个手机号码它串联的是天南海北的一个重要的信号，当一个患者变成求助你的，他万不得已他不会给你打电话的，性命相托就体现在这地方。
4: 周瑞用温柔的劝慰和及时的帮扶，为这个特殊的群体撑起了一片温暖的晴空。而这份公益事业的开端，源自于一场校园短剧带来的强烈触动，让他下定决心

0: 还有腥臭味，
1: 嗯，
0: 啊，想大便又解不出，就是解不干净的那种感觉，叫里急后重。
1: 哦，
0: 那一般来讲呢，发热的这种情况不多见。
1: 嗯，
0: 然后还有呢，就是我们见的也比较多的，就是肠外的阿米巴，比如说阿米巴肝脓肿。
1: 嗯，
0: 这个发热啊、寒战啊、高热啊，还有这种就是右上的腹痛啊等等，
1: 嗯，
0: 啊，然后去做影像就发现这个肝脏上面可能不止一个的那个脓肿，
1: 哎，
0: 啊，会出现这样的情况，
1: 嗯，
0: 对。
1: 嗯嗯，这个先生他是比较严重的，但是您刚才说就是我们遇到过，可能他自己没有太多的症状，然后可能比如说这个大便可能有一些这种表现，然后但是我在想啊，如果说他如果没有症状的话，那他怎么能知道的呢？
0: 那就留大便去做检查。
1: 嗯
0: 啊，这大便里面可以去找这个滋养体啊等等。
1: 嗯
0: 啊，还可以一些其他的，就是说，现在比较就是先进的一些 PCR 分子学的一些检测，这些都是可以的。
1: 哦，那您看，就是比如说您刚才讲到了这个大便，它可能是有一些异常的。那如果是阿米巴原虫感染和普通的这个肠胃方面的问题，
0: 嗯，
1: 它可能也会造成大便的这个异常哈。那它这个有什么样的一个区分吗？
0: 哦，那普通的肠炎，如果普通细菌肠炎，多数就是吸水便啊，或者说黄绿色的这种，粘液便啊。
1: 嗯。
0: 但是阿米巴痢疾呢，它是那种果酱样的，它血的成分比较多，
1: 哦，
0: 啊，粘液比较多，然后有腥臭味啊，
1: 嗯。
0: 然后呢，普通的胃肠炎，我们通常都会有一个发热。
1: 嗯。
0: 阿米巴的话，早期呢发热不明显，但是如果说肠外的，它可能会比较厉害，胃寒、寒战、高热啊。
1: 嗯，
0: 说肝脓肿，
1: 嗯，
0: 水啊，包括食材啊，
1: 嗯，
0: 最好是要煮熟啊，那包括这个火锅啊、涮肉啊什么之类的，
1: 嗯，
0: 哎，一定是要煮熟，
1: 嗯，
0: 然后呢要洗干净啊，
1: 嗯，
0: 一定是流动的清水啊，彻底的冲洗，
1: 嗯，
0: 那比如说瓜果蔬菜这些东西，特别是水果，能削皮的尽量削皮，
1: 嗯，
0: 然后呢就是厨房里面我们的那个菜板啊，
1: 嗯，
0: 最好是要生熟分开。啊，这个，我们的这个一定是菜桌一定是加热到位啊，
1: 嗯，
0: 然后还有一个饭前便后啊，
1: 嗯，
0: 要肥皂要去洗手，流动的水要洗手，
1: 嗯
0: 啊，把手给洗干净啊，
1: 嗯，
0: 避免的话就是激发的其他的问题。但是你要说非要吃一定要吃刺身啊什么这些，那我倒建议就是选取那种就是检验比较合格的，来源途径比较就是正规的这些食物，
1: 嗯，
0: 啊。
1: 就是可能他的叫什么质检，谢陈主任今天给我们做的这个提醒，给我们做的科普啊，关于阿米巴原虫，其实可能我们在看到啊，说这个先生他是泰国回来以后啊，会想他是不是在比如说在那儿吃的这个就是在那儿的一个疾病，咱可能没有，其实不是，他是我们生活当中也有可能会感染的一个问题，一个疾病哈。嗯，那非常感谢陈主任给我们做的分享。那陈主任，我们也请教一下您的门诊时间是什么时候？
0: 啊，我上那个有事都可以到感染科普通门诊过来找我，如果说有需求的话。
1: 好的，好的，
0: 是第二医院。嗯，
1: 好的，谢谢您，感谢陈主任。
0: 嗯
1: 嗯，谢谢，好，再见，
0: 啊，
1: 再见，
0: 嗯，
1: 好，我们刚刚连线的是南京市第二医院汤山院区感染性疾病二科陈亚林副主任医师。
2: 您此刻收听到的是江苏健康广播、江苏新闻综合广播双频联合打造的名牌医学科普服务节目《名医座堂》。《名医座堂》播出时间：江苏健康广播中波 AM 846，调频 FM 100.5，午间12点；江苏新闻综合广播 AM 702，傍晚17点；江苏新闻广播南京地区 FM 937，苏南地区 FM 953。凌晨2点，名医座堂为您的健康保驾护航。
1: 欢迎您继续锁定收听江苏健康广播、江苏新闻综合广播联合打造的名医座堂节目。那接下来时间，我们走进今天的名医来了。
2: 他们是权威的名医专家，他们是医术精湛的大医生，他们走进名医座堂直播间，与听众互动，答疑解惑。名医来了，带给你最权威的就医指导，最科学的健康理念。
3: 一根银针到底能治多少？

0: 少病，针灸的适应范围到底有多广？带状疱疹针灸治疗的优势有哪些？名医坐堂本期嘉宾，南京市中医院针灸科主任陈昭明主任中医师为您答疑解惑。拨打热线025-844-5423。
1: 是，如果是得了带状疱疹，我们有一个很深的印象，它是会很疼的，而且可能就是它，我个人对我感觉就是它的治疗周期可能也比较长，因为它是不是那个不一定哈，它那个疹子消掉之后，就像您讲的，就它还有一个后续的这种疼痛和需要去治疗的。对，它这个后遗神经痛，您说是可以针灸的，就这个针灸它，我其实挺好奇的，它是怎么能够起到这种作用的？
2: 这样的我们就解释一下带状疱疹它是怎么发生的。带状疱疹呢，它是我们的一个叫水痘带状疱疹病毒，它呢是在我们感染水痘的时候，它就藏在我们的神经根里面。那有些是在三大神经、七状神经，有的是在这个我们的其他的脊神经节里头，占了70%，是在我们的胸椎或者腰椎的脊神经节里面。所以发作的时候呢，发作在腰上的我们比较多，我们就叫残腰火丹。那么当然发生在头面部的，像三大神经核或者是面神经的部分，受到它潜伏在七状神经节附近的话，那就会发在脸上、头上，那我们叫爆头火丹。有的甚至在上面的话，如果是在颈椎这段呢发呢，我们会沿着手臂出现一些就松样的疱疹，那我们叫做舌串疮，是吧？还有这个下肢也是叫舌串疮，它不同的名称，但它根基道理都叫做带状疱疹，都是带状，也都是这个疱疹病毒。它潜伏的带状疱疹，当你遇到你体内的一个是一些因素，比方说内环境的改变，你抵抗力的下降，或者免疫功能的缺失等等各种因素造成的这种内环境的改变以后，它这个疱疹病毒再次繁殖，然后顺着神经轴突把这个大量的病毒呢传导到体表面，形成特征性的那种疱疹的那种病，那个外观你就看到很多起了很一串串的臭虫样的水泡。那么这个每个水泡里其实是含有大量的病毒的。那么这个病毒呢，它是在我们体内呢，它一个方面就是产生皮肤上的皮疹，另一方面呢，它会损伤神经的末梢，造成神经末梢的一个出现一种损伤以后的一种过敏，就是先是周围过敏，到最后时间久了还会引起中枢的过敏。那么中枢的过度敏感，那么这个就是产生后遗神经痛的一个主要因素。那么我们一般讲那个表面的皮疹呢，一般在2到3周呢，哪怕你不怎么治疗，大多数只要不是皮肤后期的皮肤感染或者细菌感染不是很明显的话，多数都能够治愈的。会最多留下一些色素的一个沉着，和过个一两年也会消除掉的。但是这种后遗神经痛呢，因为它损伤了神经末梢以后，它就神经末梢就像我们的电线一样的啊，就是很多的神经感受器。那么这些细的电线呢，外头那个鞘，就是神经外头的那个包膜啊，就像我们电线外头这个套子，它修复不良，然后导致它就是一直游离在这个组织液里头，会产生就是我们稍微有风险造成很多疱疹讲的都属于一种叫什么肝胆火盛或者肝胆湿热啊，肝胆风热或者肝胆湿热，在上焦的都是肝胆风热，下焦的都是肝胆湿热。那么这类的通过针灸，包括中药，像龙胆泻肝汤啊，或者是一些抗病毒的药物中药，你可以采用这个方法。但主要的话，我还是一个调节作用。那对于疱疹病毒本身的话呢，我觉得针灸是果真是个非常好的方法。它可以让我们减少这个带状疱疹后遗神经痛的发生。就是我们既然做火针呢，很少发生，就是我们到目前为止没观察到发现发生有后遗神经痛的。
1: 那真的是
2: 疗效就早期就该做。那么到了后期，如果已经是损伤了，那么它就分成已经说出现后遗神经痛了，那就是两种情况。一种呢，我们中医叫做余毒未清。就是说它疱疹病毒结果前期治疗没有。得到很好治疗，他病毒他又躲回去了。我们甚至有的病人他第二次得疱疹，那么躲回去以后，那这个时候我们也可以采用火针。火针呢，我们就是用好火针、针刺、夹击穴这些方法。如果有足够的抗原量呢，也可以产生对他的免疫。但是如果没有呢，那我们就促进神经末梢的修复。那么第二种情况就是他疱疹病毒已经消除了，但是他神经末梢修复的不好。那这个时候我们也是采用针灸方法，促进这个末梢神经的修复。也可以起到一个缓解疼痛。像上次讲那个得了20年的那个老同志，他就是后来
1: 用了这个，
2: 后来就是我们就用火针的方法用了，做了大概一个多月，做了也做比较，因为他时间毕竟很久了，是吧？促进神经修复，包括我们针灸中药，尤其是火针用了以后，疼痛慢慢缓解，最后呢，基本上处于就是可以忍受，他痛还是有一点点，但是。

0: 现在就基本上完全就像过去那样整夜睡不着觉的情况就不存在了。
1: 嗯，哦，那真的是
0: 疗效是非常可观的，非常好的，
1: 解决了他一个大问题。
0: 对，
1: 因为我自己身边有一个好朋友，他的母亲也是在前一段时间就是带状疱疹，然后他就讲说他下班之后他都得稍微早点回去带他妈妈去做，我不知道是针灸还是什么，他也是就是可能就是您说的这个后遗神经痛，他那个疹子下去之后，他要继续的去做治疗。就您刚才讲到的这个一个数据说，如果是早期，可能是疱疹刚刚有的时候，然后能够比如说去进行活针的这个针灸的话，那么这种后遗神经痛会减少90%。那我觉得这其实是一个非常重要的信息，就是大家知道和不知道这个差别可能就很大哈。
0: 对，非常大，非常大。我觉得这个是，我觉得非常需要大家知道的。
1: 要广而告之啊，然后其实您刚才在讲的时候，还有一个问题特别想问。您陈主任，您说这个带状疱疹是因为水痘残留下来的这个病毒，相当于那有一个问
0: 题，水痘病毒是一个病毒，对，
1: 一个病毒。那如果说这个人他以往没有得过水痘，他以后还有可能会有这个带状疱疹吗？
0: 也有可能，
1: 也有可能，
0: 因为
1: 也不能够完全排除。
0: 遇到过一个病例，那是在新加坡的一个现象，一个病人，他的母亲得了这个带状疱疹，然后呢，他的儿子就去照看他，然后，后来他儿子以前是没得过水痘的，结果后来照看了几天以后，他儿子是比较，怎么讲，那种比较活跃度比较高的人嘛，就整天晚上喜欢熬夜不睡觉的那种，在外面就是
1: 可能
0: 有些事情的，
1: 免疫力
0: 对，不太注重免疫力，比较低下的。结果后来那天把手伸给我一看，他手上一长串的水痘和病毒。我说这个是后天传染的，像他这种情况的话，就属于因伤力的。那么这是一个治本的方法，但是呢，它疗效不会像西药那么快，像你吃个反酸双心，这个东西奥美拿唑吃下去，它这个有些比方现在的沃克啊之类的用了以后呢，反正症状缓解的比较快。那么如果跟针灸结合在一起，如果是把这个试管的这个张力再给它慢慢调整回来，那么就可以更好的治疗这个疾病。那么当然是原理嘛，当然我们有很多因素在解释。我刚才讲了，因为精神因素、脑肠轴这些问题，就是大脑对这个区域的控制，还有外周神经对这个区等等的这个张力的控制等等，都是一个因素。那么当然还有一些，就是比方说食道裂孔散了，或者解剖结构的异常，那么这些呢，当然针灸是不可能起到很大作用。但是只要是一些功能性的，那么针灸通过调整，通过神经系统的调整，都可以对它产生一定影响。你在老鼠身上做的实验，就说明对修复这个 LSP。针灸是非常，就是我们做的这个动物实验啊，效果是非常好的。做在人身上当然是要有一定的时间，就是跟，因为这个受外界因素干扰的比较多，
1: 对，
0: 所以呢，就相对来说时间要长一些。
1: 但是我想，如果说就像您前面说的，就是它通过一些实验，它其实能够说明问题，特别是当这个数据比较多的时候，它可能就。更能够说明问题哈，
0: 是的。
1: 那陈准，其实我前面讲的时候就有一个好奇，就是比如说带状疱疹也好，还有就是您讲的胃这一块也好，咱们一般施针是在什么部位呢？
0: 一般呢，带状疱疹呢，一般是我们当然是我们是从一个它本源是在我们的脊神经根上面，那我们可能用一些夹击的穴位来治疗。那么另外呢，它在皮损的局部，那么神经末梢损伤的地方呢，我们是用活针治疗的。这样那是促进它局部的神经修复。那么对于胃食管反流病呢，我们有两组方案，一组呢是我们的背部穴位。我们现在用的最常用的一套穴位就是我们的背部的，我们叫做通督导气，就把背脊督脉经这个阳气给它疏通，可以调节情志，调节胃肠的张力，或者调节这个部门的压力啊。这个是我们的背部穴位用的比较多一些。那当然也，但是传统的话呢，我们也用腹部的，比方说一些中脘啊、巨阙啦，这就是肚皮上的穴位和腿上的穴位，也用，像一些公孙、内关这些穴位啊，也会采用。但是跟实际上这个是都是要根据辩证来的，要根据你这个人。我们根据四诊，就是望闻问切，以及切脉，尤其是根据自己的脉象来判断你是属于中焦不通，还是肝郁脾虚，还是肝胃热之盛，还是其他的，就等等的这个因素吧。 来判断你需要采用哪些穴位。但是我们现在目前来说，我们用的就是动物实验也好还是什么，都是用的背部的穴位，就是督脉经脉一组穴位，我们叫做通督导气法的一组穴位，效果是非常好的。
1: 好的，好。那陈主任想问您啊，就是说

0: 我们有一听众就问啊，说可能自己是三高患者，吃的药呢种类也比较多，那如果是这样的情形，三高患者就高血压，
1: 高血糖，
0: 对对对，如果是这样的话，但是因为吃的药比较多啊，那如果是去做针灸，有没有可能可以少吃一点药？
1: 这样，因为高血压呢，它这个问题啊，就是说它有个系统治疗，一般我们不建议就随便调整药的讲，因为它因为西药它这个降压作用呢，它是一个一旦它就是相当于我们人体本身它怎么说呢，就是你自己本身是可以干活的，但是现在我们别人帮你干了，干时间久了以后，
0: 您刚才讲如果是高血压查出来还没有开始服用降压药，并且在这个血压在一定的数值之下，在某一个数值的情况下是可以尝试去做针灸的，但是如果已经服药了，你想要通过针灸说不吃药，那这个是不太可能的。然后高血脂针那是可以通过这个中医中药的方法来有一些调整的，包括您说高尿酸血症也是可以的啊。那血糖呢，它可能情况又比较复杂，有一型糖尿病、二型糖尿病那它是可以作为一个辅助治疗那更多的更多的详细的情况，我们的听众朋友还是要到医院啊，这个去有针对性的请医生帮忙看一看。那陈主任，我们也请教一下您的门诊时间。
1: 我的门诊时间比较复杂，我是反正都周二下午，周一周三上午是在中心医院，南京市中心医院，就是原来的市级机关医院，在鸡鸣寺。周一的下午，周二的上午，周三的下午，周四的上午，周五全天是在南京市中医院。然后还有一些社区，二十四的下午是在江东社区卫生服务中心。
0: 通常我是能记下来的，但是今天陈准说的那个我没记下来。您说您是周一和
1: 时间，你到市中医院来找我，现在市中医院。
0: 好的，好的。
1: 时间最多，南京市中医院时间最多。
0: 好的，那非常感谢陈准今天给我们做的科普，谢谢您，陈主任。
1: 也谢谢你。
0: 好，再见。
1: 好的。
0: 各位，我们刚刚连线的是南京市中医院针灸科主任陈昭明主任中医师啊，大多数时候呢，陈主任是在市中医院的大家也可以来了解一下。那好，我们今天的名医座谈节目就是这样一些内容，感谢各位的收听，也欢迎大家登录大蓝鲸 APP 来了解江苏广播更多精彩内容。

0: 而华夏仙宝不一样，它采用芦荟、当归、西洋参三位国家发明专利组方，真正做到排宿便、益气血、养肠道三合一，不但能排更能养，帮助您自主规律排便。产品这么好，好多朋友问8.8块可以体验多少？听好了，只要您在10分钟内打进电话，8.8块直接让您体验一整瓶价值88块钱的华夏仙宝，而且全都包邮，今天打今天发。经常被便秘问题困扰的朋友一定要抓住机会，活动最晚月底全都结束，趁现在一整瓶华夏仙宝只要8.8块，赶紧打电话，每个号码都有一次机会，已经领到的也不要重复领取。电话400-100-7897，400-100-7897。
1: 你不需要被过往的困境绊住脚步，也不需要妄想伤疤暗自身上。过往的荆棘只能解释来路，却不能定义去处。我是伟央，江苏新闻广播和中国移动提醒您，常怀乐观心态，不妨相信生命自有出路，相信时间，也相信自己。移动爱家，服务到家，江苏移动服务全面升级，上门检测网络，全屋组网，告别卡顿， AI 服务上门指导，畅享智能生活，更有电视升级服务，适老改造服务，4大场景10项承诺，一个电话，专业工程师为您送到家。

0: 移动爱家，让服务更有温度。
1: 我是一粒普通的稻米，我熬过春日持续干旱，扛过盛夏突发洪涝，挺过极端高温炙烤，经历几番波折，才慢慢饱满成熟。气候多变，旱涝无常，不是每一次生根发芽都能顺利走上餐桌。
2: 历经风雨长成的每一粒粮食都来之不易，随意剩饭、肆意浪费，是在透支自然的馈赠。践行光盘行动，珍惜每一粒粮食，敬畏天地收成，拒绝餐饮浪费。
3: 续走援疆路，爱心再出发。江苏广播公益援疆特别企划，我在新疆和田皮山有棵恐龙蛋树，今年头茶果提前成熟了。昆仑山融雪水浇灌，沙漠烈日晒透，醇香饱满，新鲜直达。
4: 现在认养即刻收获15斤恐龙蛋，再加3斤香妃梨或风味皇后。关注江苏新闻广播官方微信，对话框回复恐龙蛋，抢第一批新鲜，一起公益援疆。
5: 江苏新闻广播，南京地区 FM93.7，镇江地区 FM92.7，苏南、苏中地区 FM95.3，苏北地区 FM91.2。您即将收听到的是新闻和报纸摘要。

0: 广播电台，现在是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时间。各位听众早上好，今天是8月22号星期六，农历7月初10，北京雷阵雨，32度到25度。以下是内容提要。
1: 习近平总书记强调，要时不我待，推进科技自立自强，只争朝夕，突破卡脖子问题，努力把关键核心技术和装备制造业掌握在我们自己手里。新思想引领新征程，沿着总书记指引的方向，我国制造向新，国产人形机器人跑出创新加速度。
0: 李强主持召开国务院常务会议，
1: 赵乐际会见约旦国王。
0: 开局起步155系列主题新闻发布会介绍积极财政政策推动经济社会高质量发展有关情况。
1: 全国早稻产量连续6年稳定在560亿斤以上。
0: 中国之声一线调研今天播出，欢喜牛市闯出富民路，黑龙江的小村庄变身东北最大牲畜交易市场。
1: 日媒称，日本新财年预算申请额或超130万亿日元，可能进一步加剧日本财政恶化状况。
0: 以下是详细内容。
2: 新思想引领新征程。
1: 习近平总书记高度重视机器人产业发展，强调要时不我待，推进科技自立自强，只争朝夕，突破卡脖子问题，努力把关键核心技术和装备制造业掌握在我们自己手里。15五开局之年，我国推动机器人产业与人工智能等新技术深度融合，围绕具身智能应用场景需求，加速技术创新和迭代，真正赋能千行百业，为高质量发展注入全新活力。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3: 第二届世界人形机器人运动会今天将在北京拉开帷幕。作为全球首个集体育竞技、艺术展演、实景应用于一体的机器人顶级赛事，本届运动会吸引了来自16个国家的600多支队伍参加。一家机器人企业的产品总监李静说，给自家的人形机器人们报名了11项场景赛和多项灵巧手专项赛。
4: 通过参加这么多服务岗位的一个赛事，可以帮助我们产品力的升级迭代，可以大量的去采集到一些真实场景。
3: 机器人被誉为制造业皇冠顶端的明珠，是衡量一个国家科技创新和高端

0: 制造业水平的重要标志。2014年6月，习近平总书记在中国科学院第十七次院士大会、中国工程院第十二次院士大会上指出，我们不仅要把我国机器人水平提高上去，而且要尽可能多地占领市场。此后，总书记多次到机器人相关企业考察调研，在他的关心和指引下，我国机器人产业加快突破技术瓶颈，拓展应用边界，在急剧发展中壮大规模，综合实力大幅提升。在北京，更聪明更灵活的人形机器人天宫 3.0 今年下半年将正式开启规模化量产交付。北京人形机器人创新中心生产负责人黄哲：
1: 我们还会着力开展中式服务能力建设，把我们在质量研发测试、包括供应链、包括生产制造领域的积累充分发挥出来，促进行业发展。
0: 在安徽合肥巨深智能机器人数据采集训练场内，数十台人形机器人正打磨技能，每一次动作产生的手腕扭矩、视觉坐标、末端位姿等数据都会被实时记录存入后台。这个由政府打造的公共服务平台大幅降低了中小科创企业的研发门槛，推动机器人从实验室走向真实生活场景。合肥国先中心执行主任程宇：

0: 壮大新质生产力，以推动啊原始创新和关键核心技术攻关。
1: 据了解，下半年还有2万多亿元地方政府专项债券和超长期特别国债待发行使用。财政部将抓紧指导地方组织好债券发行，推动项目尽快开工建设，形成更多实物量。15/57，我国将努力构建一个。

0: 市开集，买牛是欢喜牛市最热闹的场景，而站在买家和卖家中间的便是牛经纪人。46岁的王振17岁开始干这一行，近30年下来，他练就了一套看牛经。
1: 首先第一点是啥呢？看这牛有没有毛病，就是说他的呼吸啊平稳，而且这个精神头啊好不好。再其次就是看这个牛的形体骨架。
0: 在欢喜牛市，像王振这样的牛经纪人有195名。成立于2002年的欢喜牛市，最初只是一个村级的交易点。2014年搬迁扩建至20万平方米，并逐渐成长为一站式枢纽。如今860个圈舍可同时容纳上万头牛，年交易量突破50万头匹，交易额达50多亿元。甘南县欢喜牲畜交易市场经理刘文涛说：“
2: 道原来就6米多宽，现在都13米多。我们交易大厅又重新量化了一下，非常宽敞，大小停车场重新规划。
0: 当市场变大，规矩也得跟上。交易纠纷怎么处理？条文上墙，公开透明，以理服人。卖牛的来了，圈里有草有水；买牛的走了，配车装车一应俱全。”客商买完牛不一定当天装车，牛就暂存在脱牛所。2014年牛市搬迁后，肖宏宇在这里做起了脱牛生意。
3: 牛进场之后，我是每2天清一次圈，生石灰消毒一次，药水消毒一次，晚上骑2到3次溜圈。
0: 大牛15，小牛10块，肖宏宇两口子一年能挣10多万。像这样的脱牛所，欢喜村有42家。牛来了，人来了，村里的买卖也跟着活泛了，牛市边上的饭店也跟着热闹起来。宋丽丽在老市场干了3年，搬到新市场又干了12年。过去一个屋2张桌子，现在3个屋都坐得满满当当，
4: 回头客多，就像我们这老店基本上都回头客多。
0: 一个牛市让村里70%的人端起了牛饭碗，每年给村民带来4500。
5: 据网络平台数据，截至今晨6点，2026年暑期档电影票房含预售达110.77亿元。
6: 中央气象台今天6点继续发布台风蓝色预警。今年第19号台风热带风暴级的中心今天早晨5点钟，位于广西东兴市东偏南方向约45公里的北部湾海面上，中心附近最大风力8级。
7: 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新闻和报纸摘要。
5: 本台消息，据日本媒体21号报道，日本政府部门和机构2027财年预算申请总额预计将超过130万亿日元，相比本财年的122万亿日元显著增加。其中，日本防卫省计划申请约8.9万亿日元，用于部署拦截型无人机等，申请规模创历史新高。养老金、医疗等社会保障支出预计因人口老龄化增加约3900亿日元。日本政府各部门和机构需在8月底前提交下一财年的预。
8: 今天，第二届世界人形机器人运动会将在国家速滑馆开幕。本届运动会将举行51个项目，共1301场比赛，吸引六
9: 项充电满减、洗车养护等专属福利，详询4008895580。
10: 江苏新闻联播由光大银行大力支持播出。
11: 触摸发展脉搏，感知民生万象，权威、真实、鲜活、精选，江苏人民广播电台，江苏新闻联播，江苏新闻联播。
12: 庆长兴刘小涛会见中国长安汽车集团董事长朱华荣。
13: 产区为上，江苏企业争霸世界机器人大会。
12: 电视剧《江海潮生》创作座谈会在北京举行。
13: 我省各高中陆续开展军训，开启高中成长第一课。
12: 台胞住房公积金跨境支付业务在苏州昆山落地。

0: 早上好，听众朋友，欢迎收听江苏新闻联播，我是徐玉。
1: 早上好，我是李杰。今天是8月22号，星期六，农历7月初十。我们首先来关注一下全省的天气情况。未来3天，我省受到东风气流影响，大部分地区会有阵雨或者是雷雨。今天淮河以南地区阴有阵雨或者是雷雨，雨量小到中等，其他地区多云到阴，有分散性阵雨或雷雨。今天的最高温度，我省的西北部地区32度左右，其他地区30到31度。明晨最低温度，我省东南部地区26到27度，其他地区25度左右。全省偏东风4到5级，阵风6级，有雷雨地区雷雨时短时阵风7到9级。
0: 省会南京今天白天多云到阴，有阵雨或雷雨，雨量小雨到中雨。今天最高气温31度左右，明晨最低温度25到26度。
2: 权威声音，江苏要闻，江苏新闻联播。
1: 8月20号，省委书记信长兴、省长刘晓涛在南京会见中国长安汽车集团董事长朱华荣。信长兴、刘晓涛对朱华荣一行表示欢迎。信长兴说，当前江苏正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重要讲话精神，加快建设具有全球影响力的产业科技创新中心，具有国际竞争力的先进制造业基地。我们愿与长安汽车集团一道，加强产业链创新链合作，强化人工智能赋能，促进汽车产业高端化、智能化、绿色化升级，为构建现代化产业体系、推动高质量发展注入新动能。朱华荣表示，江苏具备完善的产业链供应链，与长安汽车集团合作基础良好。我们将发挥自身优势，持续深化与江苏的合作，推出更多优质产品和服务，更好满足市场需求，实现互利共赢。省和南京市领导周洪波、陈忠伟、李忠军、长安汽车集团副总经理邓威参加有关活动。
0: 2026世界机器人大会正在北京举行，今年的主题是人机共生、产需共融，还首次设立采购日，共吸引300余家国内外企业、3000余件产品参展。来自江苏的魔法原子、中科硅技、蔚蓝科技等企业精彩亮相，凭实力出圈。来听江苏台记者刘正泽和苏州台的报道。
3: 开幕式上，11款智能灵巧手与嘉宾共同启动按钮，手是机器人从展示走向作业的关键部件。中科硅技南京机器人有限公司连续4年参展，今年更是搬出全系列 Cars Your Hand 的手家族。现场 M6 和 G4 灵巧手同步展示关节运动行云流水。

0: 与教育讲座、爱国主义歌曲比赛等活动。学生，
1: 我认为军训有效地锤炼了我们的意志品质，是我们学会坚持的重要经验。同时呢，军训也帮助我们树立了集体主义观念。最后，军训中的国防教育也为我们树立正确积极的价值观引导的方向。
0: 连日来，淮安市各高中也陆续开启新生军训工作。在淮安市涟水县涟州高级中学，同学们严格遵守军训纪律，全身心投入各项训练科目，一丝不苟，刻苦精进。站军姿时，大家挺胸收腹，目光坚毅，锤炼持之以恒的耐力与定力。练队列时，
2: 在孩子们心中播撒下绿色生态的种子，引导他们热爱自然，爱绿护绿，共同用行动绘美我们的大好河山。
3: 常规赛收官的钟声越来越近，苏超第18周的三场对决，
4: 各取所需。江苏移动全球通用户专享升级电视会员，全家一起看过瘾。
5: 937独家调查由浦发银行南京分行倾情呈现。
6: 浦发信用卡六六生活，热门商圈消费有机会立减300元，周二美食半价享，周三景点半价购，周六茶咖1元购，名额有限，先到先得，详询400-820-8788。
7: 点亮财富之光，助力美好生活，打造一流财富管理银行，中国光大银行。
8: 孩子要出国留学，
9: 准备去国外度蜜月，
10: 暑假去欧洲度假喽。
7: 要出国到光大，光大银行阳光财富跨境金融一站搞定汇兑旅游留学需求，助力开启无忧跨境之旅，详询95595。
11: 人到中年，免疫力下降，服用蜂胶强化免疫是保持健康的有效方法。蜂奶宝蜂胶液采用巴西酒神菊绿蜂胶原料，传统经典工艺加工萃取，不使用任何添加剂、复形剂，纯正浓缩原液，保护了蜂胶中有效成分的活性，服用更安全。蜂奶宝蜂胶液天然更优质，调节免疫，保护肝脏。蜂胶还看蜂奶宝，详情咨询400-025-1818，400-025-1818。本品不能替代药品。
12: 假期红酒团不停，199一箱，33一瓶，认准渠道，保证品质。经典的赤霞珠加上智利特色的派斯葡萄混酿，整个葡萄酒风味浓郁，并带有红樱桃、李子和玫瑰的味道。单价33元买到一瓶扫码价500多的智利进口彩宁花园干红，货损包赔，酒质保真，速度抢购，400-710-1900，400-710-1900。
13: 续走沅江路，爱心再出发。江苏广播公益沅江特别企划，我在新疆和田皮山有棵恐龙袋树，头茶鲜果抢先尝鲜，昆仑山雪水滋养，沙漠烈日淬炼，颗颗饱满醇香。
7: 现在认养15斤恐龙蛋，再加3斤香妃礼或风味皇后，从枝头直达你手边。关注江苏新闻广播官方微信，回复恐龙蛋，做第一批尝鲜的人，也做沅江爱心的人。
6: 江苏银行连续2年冠名苏超，续写绿茵热爱，共创荣耀时刻。江苏银行带您看苏超。
14: 今天是2026年8月22号，星期六，又到了周末，祝大家周末愉快。我们欢迎大家下载荔枝新闻客户端，每天早上为您送上新鲜的资讯早餐，还有更多的广播节目、优选音频、视频和大蓝鲸商城。欢迎大家登录大蓝鲸 APP， 是鲸鱼的鲸。虽然今年第18号台风沙德尔暂时还没有直接影响江苏，但是它输送来的东风气流成为省内多降水天气的一个主要的推手。未来3天，江苏大部分地区多阵雨或者是雷雨天气，这个周末出行将受到明显的影响。突如其来的强对流天气容易伴随短时大风，所以在这儿提醒大家密切关注短时临近的预报预警，遇到雷雨时段尽量的减少户外逗留。具体看一下，今天淮河以南地区应有阵雨或者是雷雨，雨量小到中等， 其他地区是多云到阴，有分散性的阵雨或者是雷雨。具体再看一下南京最近三天的具体天气状况。今天南京是多云到阴，有阵雨或雷雨。

0: 雨量是小雨到中雨，25到31度。明天是多云到阴，午后有分散性的阵雨或者是雷雨，25到33度。后天是多云的天气，最低26度，最高34度。就拿今天来说，大陆在演神话，台湾在闹笑话。民进党当局出于谋独本性，阻挠限制大陆优质产品入台，损害消费者权益，其霸道行径不得人心，只会破坏和恶化台湾的营商环境。这是国台办发言人朱凤莲针对张雪机车遭到台湾当局查扣一事做的一番表述。这起荒唐闹剧背后，是民进党当局越来越藏不住的焦虑恐慌，他们害怕岛内民众通过张雪机车感受到大陆制造的精良工艺，更害怕岛内民众通过更多的大陆制造看到大陆真实的发展图景，以为这样会导致他们长期在岛内编造的大陆落后谎言不攻自破，以后反中抗中所谓这样的一些话术将无人应和。
1: 新闻早高峰，点点热搜。
0: 针对前两天引发热议的旅客买票占座放零食事件，昨天晚上中铁成都局给予了正式回应。这条消息呢，目前正在百度要闻榜的热搜上，我们看一下是怎么回应的。中国铁路成都局集团有限公司发布的关于旅客买票占座放零食网络信息情况说明指出，根据民法典和交通运输部相关规定，如旅客购票之后没有检票上车，视为该旅客不行驶期间的席位使用权利，且基于合同相对性原理和铁路旅客的运输规则，第三方也不能够占用和处置该席位。有特殊需求的可以向列车工作人员说明情况。在此次事件当中，对应006号席位的旅客并未检票乘车，已经放弃其本次列车正在运行区段席位的使用权，另外两名旅客也不能够占用和处置该席位，列车工作人员应根据现场实际情况协调处置。铁路部门应对旅客服务工作不到位，给未来两场主场比赛限制 50% 的上座率，其中一场暂缓执行。阿根廷足协已经表示将对部分处罚提出上诉。据报道，这些处罚都是针对决赛之后冲突的追加纪律处分，属于近年来国家队层面较重的罚单之一。以上就是今天的热搜新闻。
1: 一身正气，风雨兼程。江苏新闻广播独家调查，由浦发银行南京分行倾情呈现。选银行，心中有浦，浦发银行。
2: 买理财到南京银行，理财也能定投了。投资周期自由选，一次设定，自动扣款，投资轻松上手。详询南京银行各网点或拨打95302。
3: 江苏银行连续两年冠名苏超，续写绿茵热爱，共创荣耀时刻。江苏银行带您看苏超，抽门票领好礼，上江苏银行 APP， 存款理财、购车购房都到江苏银行。买苏银公益理财，苏超一起赢，支持江苏体育，为家乡助力。
4: 续走沅江路，爱心再出发。江苏广播公益沅江，
5: 看似相差三个名次，实则积分只差一分。这场球南京若能客场取胜，甚至有可能直接从第九杀入前四，跻身季后赛上半区。这就是今年常规赛最真实的写照，从第四名的宿迁到第十一的泰州，头尾最大分差不过三分，每一轮战罢，积分榜都能重新洗一遍牌。没有稳坐钓鱼台的强队，也没有彻底躺平的弱旅，每场都是六分战，每分都能改变命运。放到这个大背景下，淮安客场挑战泰州的意义就再清晰不过。这不是普通的排位战，是淮安不折不扣的赛季生死战。泰州队目前积11分排在第十，同样在争霸军团里苦苦卡位。主场作战的他们绝不会手下留情，对淮安而言，赢下这场季后赛的火苗还能再续几轮，一旦输球基本就可以提前宣告本赛季浪里马，无缘季后赛席位。这个判断绝非危言耸听，本场过后淮安常规赛仅剩三场，即使最后

三轮全部取胜，拿满九分，最终积分也只有十六分。而目前积分在11到14区间的竞争对手们，剩余赛程基本还能拿下4到6分，前八的名额只有8个，没人会站在原地等你追赶。五连败的淮安已经退无可退。和去年常规赛泾渭分明的格局相比，今年的苏超显得格外乱，最核心的原因就是本赛季没有了一骑绝尘的超级球队。去年大家面对南通队几乎平等的拿分无望，强弱边界清晰，而今年任何球队面对任何对手都有拿分的可能，弱队能爆冷，强队会翻车，没有稳拿的三分，也没有绝对的